0: 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27号，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度。
1: 说一下大家的留言吧。今天早上、真的是太多朋友来做这波回忆了啊！然后呢，回忆的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玩的一些游戏，亦或者说你把它当作是益智类的一种运动，也是可以的。我们今天的回顾早安奶茶，您可以看到三张图片，分别对应的是三个游戏。您首先看看能不能想起来他们叫什么名字，因为我发现啊，大家对于这个名字定义是不一样的。
0: 对，
1: 每个地方不同年龄段的朋友，这个朋友们、叫法都不一样。
0: 对对，
1: 然后呢，您看一看这三样东西，您是不是小时候玩过？您是不是也经常玩？您可以跟我们说一说玩这三样东西，您还记得怎么玩吗？有什么技巧吗？我们来看看大伙儿的这个留言。
0: 油多吗？这位朋友说了，第一个大炮
1: 啊，
0: 说小朋友啊，两组队攻击，然后呢，第二个是小跳蛙。纸叠的这个青蛙啊，说看谁的青蛙能跳得远，或者是设立一个终点，看谁的青蛙跳得快。第三个就挑冰糕棍嘛，看谁挑的冰棍能不动，谁挑到的最多。记得小时候捡那个雪糕棍一攒一大把，每天都在回忆童年啊。
1: 还有这位朋友尾号6665说到，我想要黄金小马，说儿时的游戏啊，我觉得这三样东西我都很熟啊。第一个叫大炮冲冲冲啊，他说第一个呢我们也叫拇指大战，就是掰拇指
0: 啊。
1: 然后呢第二个游戏呢就是关于这个折出这个折青蛙来去玩，然后看看谁能够自己把自己的青蛙跳得更远嘛，跟朋友来去比赛。其实这个讲究的是什么呢？我记得讲究的是你会试很多次，你这个青蛙这个叠完之后啊，它尤其是屁股这个地方，你这个折痕，你折的到底是厚还是薄？
0: 对，它的弹跳力。
1: 你为了让它弹得更远，甚至我还叠过什么呢？叠三层。
0: 哦，三层。
1: 你正常的就叠一层，对吧？
0: 管用吗？
1: 印象不太深了，那应该是不管用
0: 了。可能不太管用。对。
1: 但你会想到把叠高高的，叠多多的。
0: 但是那个折你不能给它摁死了。
1: 对的。
0: 摁死了它肯定是跳不起来。
1: 而且我跟你说，纸张也非常关键，也不能用太软的纸，
0: 对，
1: 也不能用包书皮那种太硬的纸。
0: 对对对对 对。
1: 你用那个纸啊，必须也得方便你去弹跳它。
0: 有点就、
1: 第三样东西，他说的就是我们这儿叫撒棒，也叫撒棍儿。
0: 哦。
1: 去挑这个棍儿去。然后呢你也不能动到其他的棍儿，然后呢如果说你一旦说把别的棍儿碰歪了或者是碰倒了，你就要立刻换对手上场了，你就不能再挑了。如果说你能一直挑成功的话，说对方就一直能挑。哎，但是我们玩的不是
0: 啊，
1: 我们是就是划拳，谁赢了之后谁就有机会去撒那个棍儿
0: 啊，
1: 那个棍儿撒下去之后，它那个位置啊方向啊包括它的高低啊错落啊是不一样的。
0: 对。
1: 然后就开始划拳，谁第一个出谁第一个开始挑。然后呢就是比如说我和斯达吧，我们挑完之后甭管我挑成功挑没成功，你就要挑了。就一人一次机会。但是只给我一次机会，我要么就是挑了这棍儿，要么就是给你制造一难度。反正就是一人只有一次机会，然后直到最后谁就是看看谁先挑完，或者是最后看谁先挑不成功，对吧？就是如果说我给你制造了难度，到你那儿开始挑了，但是你挑散了，或者你挑崩了，
0: 那你输了，
1: 那你就输了，输完之后，当然也不知道有什么惩罚，
0: 是，
1: 反正就是
0: 纯玩，
1: 就你输了啊，你输了，我赢了，
0: 你就输了啊，
1: 你看我比你厉害吧？小时候我之间啊，这种竞争意识总是这么的莫名其妙，
0: 而且就是这么的单纯啊，纯粹。
1: 好吧，欢迎您来继续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一起跟我们玩起来，咱们互动聊一聊，您还记得这三样东西名字叫什么？怎么玩吗？只要留言就有机会来去获得我们的奖品。8:05，我们也陪您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
0: 请接收。

0: 首先还是来关注一组时政方面的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昨天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1: 为打击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商务部公布举报办法，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

0: 举报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出口战略、矿产两用物项的行为。
1: 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1: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
0: 财政部的数据显示，今年的5-5月份，全国呢一共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是104.65亿元，同比是增长4%，增幅呢比1-4月提高了0.5%。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介绍，2012年到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
0: 截至到2026年的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将总数是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1: 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止到4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审查出的问题，已经整改1.41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
0: 出行方面来看到，昨天国航 CA1279 航班由北京飞抵延安，国产大飞机 C919 完成延安首飞。
1: 7月1号，上铁集团新列车运行图将会施行，增开长三角前往山东、四川、贵州、云南、广西等多个直通方向旅客列车，安排开行暑运临时旅客列车共32对。
0: 再来关注到一位人物，世界气象组织昨天在日内瓦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专家许建民颁发第70届国际气象组织奖，表彰他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以及气象业务服务做出的卓越贡献。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其他热门消息。昨天下午，浙江杭州国家版本馆举行国宝永乐大典捐赠入藏仪式，两册流失海外多年的明写本永乐大典正式入藏该馆。
0: 7月1号至8月31号，南昌滕王阁景区推出经典背诵终身免票挑战活动，提供1350个滕王阁终身免费入园的名额。
1: 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一下。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
0: 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已告知美国，目前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没有任何形式的收费。特朗普威胁，如果相关信息不属实，美方呢将立即终止相关的谈判。
1: 当地时间24号，全球基准油价布伦特原油已经跌破每桶76美元关口，回落至伊朗战争爆发之前的水平。
0: 日本气象厅今天的消息，当地时间呢25号7:30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
1: 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有关的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展开最后一轮的角逐，瑞士2-1战胜了加拿大，小组第一出线。波黑3-1战胜了卡塔尔。在今天早晨的6点钟的苏格兰对战巴西，摩洛哥对战海地。最新战况是，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巴西目前3-0领先苏格兰，内马尔替补出场。
0: 再来关注到一组影视消息，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起草《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我们再来关注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止到目前呢，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70亿元。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3: 哇，找到你啦！
2: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 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1: 河北音乐广播，我们的暑期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亲子游学上线一周时间啊，非常的火爆。
0: 嗯，
1: 大家都有一颗想出去玩的心。
0: 对，
1: 那现在这个高考也出了分了，中考也考完了，孩子们就剩撒欢去放假了，对吧？家长也是想跟着孩子一起来一趟这种亲子游学之旅，同时呢，玩中学，学中玩，家长也能放个假。
0: 对，
1: 目前呢，我们长白山的行程接近满团了。
0: 哦。

0: 对，
1: 风景也不一样，而且照样非常好玩。
0: 嗯，
1: 一个藏在大山里，一个铺在大漠上，
0: 哎，
1: 都是今年暑假特别值得去的地方。
0: 而且您放心啊，我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出去玩，绝对不虚此行。而且跟您就去自己去报个散团去，那体验感完全不一样。咱先来说说去贵州啊，那是超越了新疆。为什么这么说？是近两年兴起的亲子游目的地。为什么这么说？首先，壮丽的山水。但是人流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的，所以我们这个游玩的体验感一下就上来了。尤其是这个兴义的万峰林，还20000多座的青灰色的锥形山峰连绵起伏在我们的眼前。徐霞客当年走到这儿就说了一句：“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这个名句啊，所以我们这次呢也就住进这一片的山水当中。你推开窗，眼前就是喀斯特峰林。主持人带着孩子们下稻田去捉这个稻花鱼，亲手捞上来的这个鱼，农户现场就帮我们这煮了酸汤给他吃了喝了。那孩子呢吃着自己抓出来的这个鱼，那种成就感跟在饭店里边我们去点条鱼吃，那完全的味道都不一样的，完全两码事儿啊。
1: 嗯，
0: 傍晚的时候呢，沿着河边我们还可以进行一场骑行，穿过古寨，穿过荷塘，连片的稻田，山风迎面吹过来，这就是夏天该有的样子。而且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那种非常深度的那种体验，万峰林咱们一整天的沉浸式的体验，还有非遗扎染、天目茶歇，你看大人啊孩子啊在这儿都能玩的，自己都是有那种很有节奏的那种感觉啊。
1: 是的啊，当然我们说到这个贵州了，你再说一说宁夏吧。宁夏是我自己特别向往的一个地方啊，因为宁夏到了沙漠之后之中啊，你就感觉自己特别渺小，
0: 哎，
1: 啊，然后呢你会玩到跟咱们身边完全不一样风貌和景色，
0: 体验感很稀缺。
1: 对的，啊，而且一定会种在孩子心里一颗种子，让他非常有深刻的印象。
0: 对，
1: 很多小朋友对沙漠的喜爱那是刻在骨子里的，平时家门口一个小沙坑，
0: 嗯，
1: 玩一天，是吧？
0: 你给他个桶，给他个铲，他能在那儿蹲着挖半天
1: 啊，感觉能把地球挖穿。这次我们带您直接和孩子一起去到真正的沙漠腹地腾格里沙漠，
0: 哎，
1: 放开玩。好多家长第一反应就是沙漠会不会热呀？坦白跟您说，沙漠真比咱这儿不热，你知道吗？石家庄其实真的很热，河北真的很热，
0: 但
1: 沙漠
0: 闷热，
1: 对。沙漠真的没有这么热，尤其是一早一晚，
0: 哎，
1: 沙漠还有点凉呢，体感比咱们这儿舒服很多。而且呢我们是特意的把户外活动啊安排在了上午和傍晚，因为沙漠它是光照很强，
0: 对，
1: 哎，上午和傍晚呢完美避开了太阳最足的时段，
0: 哎，
1: 我们在沙坡头，那是有黄河有绿洲的地方，景色非常的美。白天带孩子骑骆驼滑沙，坐沙漠冲浪车，这几样东西我跟你说，老看综艺节目里面玩，我特别想去玩滑沙和沙漠冲浪车，
0: 是吧？
1: 而且你玩完，对，你玩完之后，你觉得想我想再来玩一次吗？然后呢，实打实的沙漠玩法，傍晚专业的天文老师带着孩子在完全没有光污染的沙漠里抬头看星星。很多城里长大的孩子可能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星星铺满头顶的样子，
0: 满天星啊，
1: 满天星辰啊，孩子们一定会哇这么呼这个叫出来啊。
0: 对对对，
1: 这一晚上的经历孩子能记一辈子。
0: 哎，两条线啊，全程设计的都是以孩子体验为核心，而且要跟您说全程无购物，依然是专业的领队和河北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全程带队。贵州呢我们是7月11号首发，6天的行程。宁夏7月18号首发，5天行程。哎，大家可以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随时回复暑假，可以进群扫码报名咨询，或者是预约我们主持人文章，这两天会给大家安排一个视频线上直播说明会啊，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可以在视频直播间跟文章老师来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啊。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8:22，欢迎各位继续来回到我们今天的快乐出发节目当中，我是麦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0: 此时此刻，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正在进行的是我们的嗨购每周四的视频好物直播。今天依旧是由我们的好物分享官新源来给大家带来好物分享啊！夏天有很多的好物分享，今天都已经准备好了，而且价格比平时还要低一点。
1: 对，
0: 欢迎大家可以去来去采买啊，来去看新源的这个直播。您直接打开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啊，就可以看到此时此刻它正在进行的直播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来关注一组省内的资讯，首先来关注到和考试有关的消息。
1: 河北2026高考一分一档表昨天公布了，那物理科目的组合是701分及以上一共是34人，历史科目组合671分及以上是31人。
0: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分数线也出炉了，普通类历史科目组合本科批485分，专科批200分，物理科目组合本科批443分，专科批200分。
1: 石家庄中考成绩和各类的学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预计在7月2日公布。石家庄市教育局官方网站公布了18所公办高中的自主招生简章，石家庄二中实验学校首次被列入其中。今年自主招收90名初三应届毕业生，今天的8点到20点可登录石家庄市教育局官方网站报名。
0: 2026年沧州市中考成绩将于7月2日的0点公布，考生呢可以登录智慧沧州小程序，进入沧州市中考招生录取服务平台，查询个人的中考成绩。
1: 再来关注到市政方面，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日前印发文件，围绕通勤族最关心的痛点堵点，重点实施5方面便利化措施，包括加快雄商高铁、京滨城际、平谷线等项目建设，增加京津城际、京滨城际、京新城际等等早高峰进京方向的班次等等。
0: 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国际医疗大健康技术应用大赛决赛近日启动，173个优质项目竞逐赛场。
1: 为更好地满足群众腹部疾病的诊疗需求，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开设了河北省内首家以腹膜肿瘤与腹壁外科命名的专业科室，并在医院建华院区正式开诊。
0: 交通方面的消息，关注一下，从6月29日起，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将会陆续升级内蒙古方向的航线网络。现在呢，内蒙古也很凉快，是吧？大家都是趁着暑假想要出去玩啊。新增2条通达满洲里的空中航线和加密了鄂尔多斯的航线。当然，各位家长如果说想带孩子去清凉过暑假，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做大自然的孩子。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暑假”二字，就可以了解报名了。
1: 6月29日起，邢台市机动车尾号限行将进入到新一轮的轮换期。本轮的轮换期内是6月29日到9月27日，星期一至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是1627384950。
0: 再来关注一下铁路建设，泰西铁路日前取得了阶段性的突破，该项目的桥梁工程实现了完线的全线完工。那泰西铁路呢，南起张家口崇礼铁路太子城站，北至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站，建成之后啊，将会结束张家口张北沽沿等地不通铁路的历史。夏天就是要出去玩，去撒花。当然出去玩的时候呢，大家都会觉得说可别把我晒着，是吧？捂的是我根本都看不出对方是谁的那种感觉，那也不太好，对吧？你捂得严严实实的，
1: 全副武装
0: 啊，全副武装。当然最重要的是我们也要去把防晒用对，
1: 对
0: 啊，防晒用对的之后呢，我们也要让自己啊想办法去补充营养，修护皮肤，来去变白。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解决这个痛点，就是晒黑的时间久了之后脸上会变老，甚至会长斑，会变黑。其实想变白的话，不能只靠洗脸和面膜和防晒，要用对美白精华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美白精华界的这么一个扛把子的选手，科颜氏的淡斑美白精华，淡化色斑，提亮暗沉。乐昌城和品牌方呢，我们又找了一波07的库存，07特惠，到2027年的7月，原价1400多的科颜氏淡斑精华，今天07一瓶到手只要 259块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可以来回复给力，赶紧来下单。
1: 这瓶精华液每到夏天这个时候就会活得一塌糊涂，真的就像是橡皮擦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就是脸上的那些痘印呢、雀斑呀，您用它时间长了，慢慢的就会淡化啊，既能安全温和，又能够做到提亮的效果，就有效的抑制和淡化色斑的生成。那大家也都知道，说很多含有 VC 的产品，一般情况下来讲，只是晚上用最好。但是科颜氏淡斑精华里面含有稳定的活性 VC 成分，所以大家全天用都行啊。透明的水感质地涂在脸上，它吸收是很快的，吸收之后呢也不会有那种黏腻感和负重感。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滴一管在手上，然后呢用手指肚啊涂抹在脸上之后，那种丝滑的触感就像在双手在脸上滑滑贴一样啊。脸上呢有点小斑点呢，你试试这个淡斑精华，真的能够被惊艳到，从底子里面透出那种亮堂的感觉，你就绝对想不到说我的脸还能有这么亮堂这么干净的一天啊。
0: 科颜氏专门做药妆的一个品牌，对待肌肤专业，肌肤的问题他们很专业啊。然后呢更何况这款淡斑精华，人家是真的是有这个持淡斑特征的，所以说是安全靠谱有效的。原价一瓶1400多，今天零七特惠，有效期是到2027年7月份，一年的时间了，你完全可以用完这一瓶。
1: 嗯，
0: 但是价格只要官旗的2折不到，259块钱就可以到手115毫升的正装了。
1: 嗯，
0: 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去下单了。当然现在你也可以看到新源正在进行的直播啊，也可以去看看他的直播。还有呢，就是要介绍的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最近特别火的一个防晒月之蜜的精华防晒霜，这也是回复给力，您可以看到的好用评价。今天优惠再叠加，买一赠一，到手2个防晒的套盒，只要128块钱。
1: 是的，每一套里面都有正装一大管，中样2个，小样2个。我们出门啊，随身携带呀、随时补涂啊，特别方便。这个防晒它最打动人的就是它的肤感特别好。大家都知道，这个夏天啊，抹防晒，肤感好不好非常影响体验感，就最怕就是那种又很难推开，好不容易推开了之后就是又黏黏腻腻油油乎乎，就跟糊了一层一样，一点都不透气，而且还假白。
0: 嗯，
1: 这个真的是不会有这种情况，
0: 是
1: 它肤感非常精薄，而且是像那种抹护肤品一样，它闻起来还有点淡淡的植物清香，很天然的味道。但是呢您要放心啊，这个敏感肌您都能放心用啊，它是那种冰沙质地的，轻薄服帖，后期上底妆都不会那种搓泥打架啊，上妆很服帖，一点也不卡粉。 SPF 50加 PA 是3个加号，户外野营啊，去爬山呐、咱们去海边玩啊，都足够用。今天我们用一套的价钱让您直接入手2整套，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啊。
0: 来，再来说一个重要的事儿，就是我们的好用推荐官新源正在进行视频直播啊。然后呢，大家可以现在去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啊，来去进行这个直播的收看。
1: 对，
0: 嗨购每周四视频号直播正进行。然后呢，今天有很多的超值好物啊，比如说29.9块的超值入手林清轩的护肤组合，日常护肤超划算，59块钱清仓的防晒衣，透气百搭，夏日出行必备。
1: 嗯，
0: 还有氛围感拉满、香气雅致的宋朝香氛等你来选。直播间好物实惠省心，还有福袋抽奖。福利，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就可以直达直播间，轻松拿下爆款。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这个夏天，我的命是空调给的。
2: 空调虽然帮我们续命，但玩笑归玩笑，在用空调之前，你有做好空调的清理工作吗？你知道沉睡了一整个冬天的空调，它会有多脏吗？如果你家的空调已经使用了很多年，却从未清洗过的话，那么不信你打开空调盖，看看里面的滤网。是不是一层厚厚的灰啊？要知道，那可不仅仅是灰尘，里面还有螨虫、细菌、病毒等等各种微生物。有调查发现，88%的空调其散热片的细菌总数是马桶的60多倍。
3: 那自己在家怎么清洗空调呢？
2: 空调一共有3个部位需要清洗：出风口、过滤网和翅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散热片。不管是立式空调还是壁挂式空调，清洗的步骤都是一样的。在空调断电的情况下，打开空调盖子，取出过滤网，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干净晾干，再用空调专用的泡沫清洁剂喷在翅片上，静置10到15分钟，把晾干的过滤网装回空调，合上盖子，启动空调制冷模式，翅片上的污水就会随着排水管自动排出。如果您家里的是中央空调，又或者实在是嫌麻烦，请专业的师傅上门清洗也是可以的呀。
3: 多久洗一次最合适呢？
2: 最基本的原则要做到每年空调第一次开机前清洗一次，空调决定不再使用之后再清洗一次。
4: 明白。
2: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8: 更精彩。
9: 好了，嗨购每周四，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您也可以去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来去关注我们正在进行的好物观。新园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又带来了非常多的好物，在每周四呢帮大家来去补充一下库存啊，然后呢好吃的好用的都可以在视频直播间里面看到买到。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直接来关注视频号，或者是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了。
2: 然后刚才我看到他穿了一件防晒衣，我觉得说还挺好看的，结果我一看价格，
9: 咋了？
2: 妈呀，你猜多少钱？就是一件防晒衣，
9: 100块钱，99，89，
2: 再说，
9: 79，
2: 59。
9: 哎呀，来两件，
2: 59块钱，防晒衣59，真的，大家去看一看啊！当然如。

0: 如果大家要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你看心源现在正在介绍宋朝的这个香氛，哎，我觉得也挺适合大家现在这个季节去买一买。
1: 而且他介绍的宋朝的香氛绝对比你在商场里比如说沙洲万象就有他们家的专柜
0: 要价格便宜
1: 的多，
0: 真的真的 啊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可以来问问心源说，哎呀，那个麦迪斯达在节目里边说那个特别59块钱那个防晒衣，那我看看，让他给你试穿一下，
1: 给我来两件，让我换两个颜色，
0: 哎，
1: 是吧，趁着便宜咱每个颜色买一件，
0: 它确实还不错，那个价格这个质感，我的天哪，绝对会惊掉大家下巴，啊，
1: 哎，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就可以看到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了，
0: 是的。
1: 那么今天呢是世界杯进行的第14天了哈，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应该是第14天啊，没有记错的话，然后那个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有关的一些消息。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国际足联主席这个英凡蒂诺在一档电视节目当中最近确认了一件事儿，他说自己呢将会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同现场观看世界杯的总决赛，并且呢会将奖杯交予获胜者。那么今年的这个世界杯的决赛呢，就这一届的世界杯的总决赛啊，将于北京时间7月20号在位于美国新泽西州的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来举行。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一个球星啊 ，C 罗。多大岁数了？41岁了，
1: 真厉害，啊！
0: 41岁的 C 罗创造了历史啊！我们关注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2轮的比赛是在昨天进行的，葡萄牙我们看到是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 ，C 罗梅开二度，用2粒进球狠狠地回击了之前的一些质疑声音。
1: 比赛结束之后呢，啊、，C 罗冲着摄像机镜头也是大喊两声 I'm back
0: 对，
1: 王者风范。本场比赛41岁的 C 罗也打破了多项记录，比如他连续6届世界杯破门是历史唯一，还有呢就是他成为了历史上首位在6届世界杯上破门的球员，还有 C 罗啊本场梅开二度的年龄是41岁零138天，他打破了世界杯最年长单场双响的球员记录。还有一个记录 ，C 罗本场破门时年龄是41岁138天嘛，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第2年长的进球球员了，仅次于42岁39天的喀麦隆的前锋米拉。
0: 另外呢也关注到说一项报告显示到 C 罗的这个生物年龄仅为28.9岁、
1: 不是41了吗，
0: 啊，这是他的实际年龄，但是他的生物年龄28.9岁，体脂率常年保持在7%左右，非常自律啊，低于职业足球运动员8%到12%这样的一个平均水平，更接近于什么呢，健美运动员的一个标准，
1: 真厉害，
0: 啊，另外呢在他的心肺功能包括恢复能力方面 C 罗呢也是能够和28岁的顶级球员打一个持平状态。
1: 所以说你看这 C 罗依旧在赛场上活跃着，啊，
0: 对，
1: 然后呢41岁的 C 罗呢能保持这样的状态和他多年以来雷打不动的训练流程和饮食是有关系的，他的食谱呢搁咱们正常人来说咱们肯定吃不下啊，但是他一直坚持如此，只有鸡肉鱼类蔬菜，而且他从不碰糖，从不碰碳酸饮料，更别说酒了，再加上精细的睡眠管理，他又选择分段睡眠方式，以最大化的恢复自己身体的能量。我们说到这个世界杯的比赛了，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天呢世界杯进入到第14个比赛日，今天世界杯小组赛第3轮正式开始，值得关注的一场比赛就是在今天这个凌晨啊已经结束的苏格兰对阵巴西的这场比赛。那么作为巴西国家队历史的射手王34岁的内马尔在本场比赛迎来复出，我们关注到最新的消息呢是内马尔呢是在本场比赛第76分钟内马尔替补登场，换下了库尼亚，这也是内马尔连续第4届世界杯出场了，也是时隔981天他再次为巴西国家队出战。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7: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6: 主持人请确认，
8: Let's go， 电量充满。
6: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9: 好，时间来到了8:45，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我是麦迪。
10: 大家早上好，我是思达。
9: 早安奶茶继续啊，我们今天早上的通过早安奶茶的互动留言呢，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三种我们小的时候经常爱玩的游戏啊，三个游戏，您看能不能通过这三个图片，哎呀，回忆一下，或者说一眼就认出来，这是我小时候爱玩的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名字叫什么？但是很难有人马上说出名字来，因为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留言帖里面啊，早安奶茶留言帖里看到了很多个不同的名称和答案。
10: 对，
9: 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呢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进入到链接，您也可以看到大家的留言内容，您也可以来互动，因为今天互动我们继续还会送给您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款的世界杯的特别版的盲盒一个，或者是黄金小马，我们直接送给您。
10: 1431这位朋友说了，我87年的，我能说我一个都没经历过吗？啊，不是不是啊，他说他第一个没有经历过。他说只是在这个小岳岳的相声里边看他做过。他说第二个是纸青蛙，是不是按屁股可以跳的吧？我也不会叠。说第三个是冰糕棍啊，就我们叠成那种回旋镖似的那种玩过。好像和你们说的这第三个图里边的玩法也不太一样，我是一个假的80后吗？他说。
9: 还有这位朋友哈，尾号是6135，说了，哎，第三个是挑棍儿啊，动了就要换人玩，这个印象很深。
10: 对，
9: 还有人在说，到这个自己的留言，说第一个叫大炮啊，然后呢玩的特别，尤其是小的时候呢，你就是看队友，比如说咱俩今天好，然后呢我就跟你一起结队，咱俩去打败叠边刃，打败天下无敌手啊，然后你们两个就组队，组成坦克，组成大炮。
10: 对，明天我要跟你翻脸了，我就去找别的伙伴，然后就打你。人间大炮。
9: 是啊，还有人说了口号，我还记得呢，人间大炮一级准备，这是第一个游戏的口号。
10: 对对对，人间大炮一级准备。
9: 对对对，第二个他说就是用手摁着他就能往前蹦，比谁蹦得远。然后第三个东西，哎，还有一个我记得，第二个东西啊，比谁蹦得远的同时，比谁的小青蛙蹦出去之后既远而且落地还能继续保持不翻面，
10: 哎，不翻身儿。
9: 哇，那个太酷了，
10: 好难，
9: 你知道吗？
10: 好难，其实
9: 很难的。但是你会最后如果说啪落到地上，
10: 对，
9: 然后跳得也远，而且关键还是稳稳的落地不翻身，
10: 对，
9: 蛙声一片，哇
10: 哇，真厉害，
9: 好中二。说第三个是冰糕罐啊，我们印象就是冰糕棍就像思达刚刚说的，是可以拼东西的
10: 啊，
9: 可以拼成扇子
10: 啊，哎，
9: 还是拼可以小拼成小凳子，这是冰糕棍的一个记忆。
10: 刚才不是还有朋友说玩那个叠那个回旋镖吗？
9: 啊，对，
10: 给它拼成一个回旋镖是吧？
9: 然后
10: 去
9: 扔，
10: 是中间是对，唰一扔。
9: 但那玩意儿挺危险的啊！
10: 哎、对
9: 小时候就是玩的是，真的是啊，手不知道手轻手重的。然后我们欢迎各位啊，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按照步骤进入到留言帖里来去留言就行了。
10: 对，
9: 您可以来去看一看这三样东西是不是小时候您自己经常玩的。
10: 嗯，
9: 然后。

0: 国际足联联名版的奖品，或者是黄金小马。接下来共同来回听一下昨天获奖听众的惊喜之电吧。
1: 啊，真的吗？
2: 是的，我是麦迪。哈喽，恭喜您中奖了。
1: 哦，我听出来了，谢谢谢谢。
2: 想到没有想到这一刻。
1: 确实没想到，因为我是北京的，然后也是听咱们广播好多年了。然后每天早晨基本都听。
2: 您是北京哪个区的？
1: 通州区的。
2: 听我们这个节目这边信号怎么样？
1: 非常好。我是从猜花那会儿参与的，之前就是听，然后那个开花的那会儿就特别好奇到底是哪个花，我觉得我应该知道，然后就按照那个步骤就开始参与了。
2: 嗯，
1: 然后一直到现在世界杯都挺感兴趣的，我觉得你们选题有时候特别能抓住那个听众的那个好奇的点，比如就是80后85年的，然后你们猜老物件文具啦玩具啦，还有那个吃的还有小时候玩的这些东西，基本上都能知道，都是我们小时候见过或者用过的。
2: 然后我也是因为看到您给我们的留言了，所以我看您的形容就形容得很具体。
1: 对，我们那会儿就是石头有时候觉得硬啊，或者是还去外边捡呀，然后就是家长会给做那个布小布包，然后可以带着到学校课间的时候大家一块玩。
2: 最近那个看球吗？那家里人有人看球吗？
1: 看，我就是平时的那种球我也不怎么看，就一到世界杯才看。
2: 为啥？
1: 对，就是觉得世界杯是那种每个球队代表着自己的国家去站，是比较有情怀的那种感觉。然后喜欢梅西呀，喜欢莫德里奇，所以比较关注他们的比赛。
2: 哦，你喜欢的还这个不光是，应该大部分人就是 C 罗梅西，但你喜欢穆德里奇，说明是真看球，说明是真的看到了这个球员各身的能力和魅力。
1: 对，今年我觉得这几个老将来吧，还是因为有可能是最后一届了，觉得他们应该好好的发挥一下。我觉得阿根廷还是挺有希望的。
2: 是，目前来看还是很厉害的，小组第一。您是想要什么？是想要什么奖品？
1: 那我要一个盲盒吧。
2: 可以，就是拉布布世界国际足联的盲盒，对吧？
1: 对。
2: 好的，正好您是球迷嘛。
1: 感谢。
2: 希望您能继续听我们的节目，然后以后给我们在平台提宝贵意见。
1: 好，谢谢。
0: 你看我们是真有球迷在关注着我们世界杯的特别版啊，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去动动手指，如果你也想像他一样来去接到惊喜致电，获得你喜欢的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版的盲盒，或者是黄金小马的话，您都可以继续来去互动留言，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了。瑞瑞说了，说的第一个游戏人间大炮，第二个是小青蛙，第三个呢是挑棍儿，而且必须得有儿化音啊，挑棍儿，你不能是挑棍啊。然后呢，说我每天呢都是先开上车之后听咱们河北音乐广播，感觉亲切和治愈。听大家各种答案啊，我的嘴角都不自觉的上扬了。
3: 是，
0: 希望这一天都有好心情，也感谢您的支持啊。
3: 对，刚才我看到好像是人美心善糖糖姐啊留言呢，说今天好像是闺女的生日啊。哎，这不是写的吗？今天闺女生日，大胆来留个言，希望能够中奖。
0: 甭管能不能中，祝小家伙生日快乐，
3: 快乐不止生日啊，
0: 成长啊。当然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要提醒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可以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来留言互动，只要留言答题就有机会获得奖品。另外呢，你也可以有机会去另外一个地儿拿免费奖品来去薅羊毛，拿福利去，那是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3: 哎，
0: 本周乐商城嗨购每周四视频号正在进行直播，那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就正在进行直播呢。29.9元您可以超值入手林清轩护肤组合，59元就可以买到刚刚思达提到的特别好看的防晒衣。
3: 我看很多朋友已经纷纷下单了，
0: 而且特别好看。
3: 对
0: 啊，您可以真的不同的颜色啊，就设计的对，非常非常的耐穿。
3: 对，
0: 然后呢您可以多买两件，家人和自己一起穿，还有氛围感拉满香气雅致的宋朝香氛等你来选。这个香氛我们很多主持人也都在用，
3: 而且都买了，
0: 价格也比这个专柜要便宜很多。
3: 对，很好闻。
0: 直播间呢有好物实惠省心，还有福袋抽奖福利，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直达我们的直播间了。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是这样，
3: 那傍晚的17点钟一路上听，再会啦，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据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据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0: 河北2026高考一分一档表昨天公布，物理科目组合701分以上是34人，历史组科目的组合是671分以上是31人。石家庄中考成绩和各类学校招生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预计呢7月2号公布。石家庄市教育局官方网站公布了18所公办高中的自主招生简章，石家庄二中实验学校首次被列入其中，今年的自主招收90名初三应届毕业生，今天的8点到20点可以登录石家庄市教育局官方网站进行报名。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用网络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杯小组赛展开最后一轮的角逐，瑞士是2-1战胜加拿大，小组第一出线，波黑3-1战胜卡塔尔。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希为你编辑，莎莎为你播报。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林子祥啊，真是数字人生啊。最近的数字呢，主要是体现在各种大考和期末考试的成绩上。高考孩子考得怎么样？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们真的不用根据高考的成绩给孩子的未来简单的定义，毕竟人生有太多的可能，毕竟感知幸福的能力也确实不是用分数来衡量的。感知幸福的能力没有人测试，但是呢，自己有的时候内心当中其实特别知道答案。更能感知幸福的孩子，哎，这种能力在未来的人生时时刻刻其实都是有受益的。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继续我们要听到来自孟庭苇《幸福感》。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2: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0: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4: 哇，找到你了。
3: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5: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莺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6: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比较好带到学校，比较好表演的吉他，那是佼佼者。学吉他真的是相对容易的事，门槛就放在那儿了。但是学吉他真的要慎重，因为弹吉他的人很多都不喜欢在家待着。您看郝云要去大理，郑钧要去拉萨，许巍呢直接用他的吉他催促了有一些心在远方的人辞职收拾行李仗剑走天涯。曾经的你，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曾经的你呢，是一首对青春岁月的怀念之歌和无悔的宣言，让我们清楚地知道，从西安出发，历尽艰难走过来的许巍，能够闯到现在，是一个看似平凡的传奇。会写歌的人真的是挺沾光的，毕竟呢，自己的励志故事可以口口相传，让更多的人知道。但其实呢，有更多的故事都在听歌。

本周乐商城嗨购每周四视频号直播正在进行当中，29.9元超值入手林清轩护肤组合，日常护肤超划算，59元清仓防晒衣，透气百搭，夏日出门必备，更有氛围感拉满、香气雅致的宋朝香薰等您来选。直播间好物实惠省心，还有福袋抽奖福利。现在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这两个字，直达直播间，轻松拿下近期爆款。继续要听到来自陈小春《街角的晚风》。

0: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1: 哇，找到你啦！
0: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3: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4: 周杰伦为 TFBOYS 打造的周氏校园风毕业主打歌，少年音质与周氏曲风结合，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TFBOYS and 西游记，盛夏的盛夏。

0: 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歌坛呢，有一类歌手唱功非常不错，就是需要更多更多越来越多的能够唱响的作品，因为你会发现每一首代表作都能够让他的事业明显上一个台阶。比如说王赫野，王赫野呢从小就爱唱歌，在大学呢是风云人物，经常开校园演唱会，而且呢在视频平台发布作品。他的声音后来被北京某公司看中，然后很快呢就和这个公司签了约，而且在2021年发行的第一首单曲《大风吹》正式出道。这首歌真正大红大紫还是当年王赫野和刘惜君两个人的一个合作契机，他们在音综里重新编曲演唱了这首《大风吹》。王赫野青涩单纯，刘惜君成熟妖娆，哎，没想到呢他们这样的搭配让两个人一下子就出圈了。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我看过春风十里，见过夏至未至，爱过冬日暖阳，但是都不如我爱你那么深。爱情是无比强大的力量，爱情就是它不如你好，而且你知道它都不如你身边有些人好。你这些全都知道，但还是要把故事写成我们。所以说身边有一些

朋友哈，要想清楚，真的不要轻易劝陷入爱河的人，或者你不要那么轻松的去劝陷入爱河的人，你得有策略，因为你会发现陷入爱河的人，有的时候你说什么都不太有用。鲁先生，春风十里之后，我们来听听这首林俊杰将故事写成我们。

这一辈子重要的是找到那个能让自己想到他，突然觉得很多困难不是困难的那个人，想到他觉得即便是有些困难来了，来就来吧，不害怕。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我们为慢慢喜欢你。

0: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净铅华的永恒。我是苏瑞。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4: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4: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4: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京津冀交通协同专题工作组日前印发文件，围绕通勤族最关心的堵点、痛点，重点实施五方面便利化措施，包括加快雄商高铁、京滨城际、平谷线等项目建设，增加京津城际、京滨城际、金星城际等早高峰进京方向班次等等。第三届雄安未来之城场景会、雄安国际医疗大健康技术应用大赛决赛近日启动，173个优质项目竞逐赛场。2026年沧州市中考成绩将于7月2号零点公布，考生呢可以登录智慧沧州小程序，进入到沧州市中考招生录取服务平台查询个人的中考成绩。昨天下午，浙江杭州国家版本馆举行国宝永乐大典捐赠入藏仪式，两册流失海外多年的明写本永乐大典正式入藏该馆。7月1号到8月31号，南昌滕王阁景区推出经典背诵终身免费终身免票挑战活动，提供了1350个滕王阁终身免费入园名单。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新闻。

心情外面的世界，我们听到那个男人等待喜欢的女人重新回到自己的身边，虽然说渴望热烈，但是表达的却很温和。说实在的，就是从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就会觉得这个男人是有点自我感动，他自己可能对这件事情心里都没有底，对吧？您也为爱等待过吗？那后来呢？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刘若英，后来。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4: 哇，找到你啦！
3: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1了解详情报名。
5: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

朴树的一首《平凡之路》。在月亮和六便士当中，毛姆写道，满地都是六便士，他却抬头看到了月亮。就是当你每天为了生活奔波，为了过得更好而闷头往前冲的时候，是不是会看看自己心中的那个白月光？太多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理想，但有的时候吧，有些朋友在现实的那个真实当中，可能有些朋友不得已去搁置了自己心中的那个理想。但希望就像是毛姆写的那样，满地都是六便士，你却抬头看到了月亮，没有忘记自己心中的那个梦。如果你只是想弹弹吉他，如果你只是想做做吉他，没准儿哪天真的就能够实现像李宗盛那样。和自己赛跑的人，李宗盛。

和自己赛跑的人李宗盛唱道：亲爱的兰迪，我的弟弟，你很少赢过别人，但是这一次你超越自己。这里呢，被李宗盛称为弟弟的 Landy 就是著名的张培仁。90年代初，魔岩文化时代的中国火一，唐朝的梦回唐朝，黑豹的黑豹，窦唯、张楚、何勇三杰的崛起，张培仁是魔岩文化的缔造者和策划者。跟自己赛跑的人唱的就是李宗盛跟张培仁之间相互鼓励的情谊。刚刚提到何勇，今天我们重温这首《钟鼓楼》，在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6: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7: 哇，找到你啦！
6: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8: 在这里，
4: 有你更精彩。
9: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0: 这是亚历克斯·沃伦为妻子创作的歌，宏大而浪漫。关于这首歌火的程度，有个评论说，这是美国人自己的跳楼机。
11: Alex Warren, Ordinary.
12: They say the holy water's watered down, and this town's lost its faith. Our colors will fade eventually, so if our time is running out, day after day, we'll make the mundane.A masterpiece. Oh my, my, oh my, my love. I take one look at you, you're taking me out.

0: 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这夏天啊，太阳毒辣，出去玩呢很容易晒黑，时间久了脸上就会长斑。其实呢，想变白不能只靠洗脸和面膜，还要用对美白精华。现在呢，我们就来连线主持人新华，我们来听听她的分享。新华你好。
1: 莎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啊，你看今天这天气就外边就挺晒的，尤其是大家可能你周末出去玩啊，或者马上放暑假了，孩子啊，你要带孩子出去玩啊，妈妈们一定做好防晒啊。因为尤其人到中年之后，你发现不光是晒黑的时候，就真的有的时候一天就晒完之后，暴晒完之后回去之后，真的会发现开始长斑了。
0: 是，
1: 尤其是颧骨这个地方，就是到了一定年纪它就是会有斑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用一些淡斑的东西。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科颜氏的淡斑美白精华，因为有时候脸上长了斑之后啊，就整体看起来就是脸上没有那么干净了啊，就是整体肤色也会暗淡一些。所以说用上这个淡斑美白精华，淡化色斑，提亮暗沉，它里面蕴含多种丰富的 VC 精华。乐商城呢和品牌方谈到了临期优惠，原价1490，今天259到手。这瓶精华液我觉得就是像橡皮擦一样哈，把脸上的痘印啊、雀斑啊，帮你慢慢的擦掉哈，去慢慢淡化。很安全、很温和，而且又能够提亮肤色，有效的抑制和淡化色斑的生成。其实很多有 VC 的产品，就是我们经常说这个晚上用啊，因为怕这个你白天用的话它有一些反应。但是这个科颜氏淡斑精华，它的那个活性 VC 成分是很稳定的，你全天用都可以妥妥的放心。然后透明的水感质地，涂在脸上吸收很快，吸收之后呢也不会有黏腻感啊或者负重感。每天晚上睡前啊，你滴一管在手上，用手指头肚啊这样抹在脸上，很丝滑啊，你感觉就跟在脸上滑滑梯一样。然后脸上有小斑点的，你试一试这个淡斑精华，哎，真的会让你慢慢的从皮肤的底子里面透出一种亮堂感啊，就是你的脸会很干净。然后科颜氏呢是专门做药妆的品牌，对待肌肤问题也很专业，它这款淡斑精华是拥有持这个淡斑特证的，安全有效，原价一瓶1000多，今天临期特惠，效期到明年的7月份，一年的时间完全可以用完这一瓶啊！价格今天259到手，115毫升的重装，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美白和营养补充好的同时呢，这个物理防晒也不能大意哈。我们今天回复给力，还有现在特别火的那个月之蜜的精华防晒霜，身上啊什么的也都得涂防晒。今天呢，我们优惠叠加，买一送一到手，两个啊，是防晒套盒，只要128块钱。然后呢，它每套里面是有正装一大管，加上这个中样两个，加上小样两个，随身携带啊，你随时涂抹特别的方便。而且我觉得它肤感很好，就很好吸收，也很好推开，不是那种特别油腻糊住的那种，也不会假白。它是这种精华防晒露，里面有精华质地，就是很轻薄，像抹护肤品一样啊。然后淡淡的植物清香，很天然的感觉，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它是那种冰沙质地的啊，就很服帖，也不会搓泥儿，你涂脸上也都没有问题啊，上妆也都会很服帖，不卡粉的。SPF50+PA 三个加号啊，户外野营啊，然后爬山啊，是吧？去海边玩耍呀、啊、什么的都够了啊。今天一套的价钱128，入手两套哈、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看看吧。好的，莎莎。
0: 好的，新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了。接下来这首歌呢，也是最近很多朋友单曲循环的一首歌，真是硬控了很多朋友，张信哲和孙楠对唱的一首《袖手旁观》。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3: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2: 1024雕刻时光，
3: 1024雕刻时光，
2: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邓紫棋带来这首《多远都要在一起》，人们就是喜欢和能够给自己温暖的人在一起，有这个人在，你就觉得遇到困难心里有底，身边有依靠。对呀，人们都喜欢可以依靠、可以靠得住的那个人，而不是喜欢一个形式上的人。人们之间的依赖其实呢，也是在互相依靠当中来建立的。寒冬落魄你不在，春暖花开你是谁？有的时候确实这是一种情感的互动。无印良品，有你在身边。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今天呢是6月25号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悉数到场，关注2026招生热点，新兴专业如何赶上时代发展。河北交通广播快手号、即时新闻客户端全程直播，高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做客直播间，记者呢也带您全程逛展。一场直播呢可以了解最新招生计划、录取规则、办学实例、特色专业，也欢迎大家呢关注“青春筑梦，乘风而上”2026河北高招大直播。现在呢，您可以发送关键词“高考”或“高招”到河北交通广播预约直播。本活动呢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6月29号起，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将陆续升级内蒙古方向航线网络，新增两条通达满洲里的空中航线，加密鄂尔多斯航线。6月29号起，邢台市机动车尾号限行将会进入到了新一轮的轮换期。本轮轮换期内，6月29号到9月27号，星期一到星期五，限行机动车尾号分别是1和6、2和7、3和8、4和9、5和0。泰西铁路日前取得阶段性突破，项目桥梁工程实现全线完工。泰西铁路南起张家口崇礼铁路太子城站，北至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站，建成以后呢，将会结束张家口张北沽源等地不通铁路的历史。为更好地满足群众腹部疾病诊疗需求，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开设了河北省内首家以腹膜肿瘤与腹壁外科命名的专业科室，并在医院建华院区正式开诊。亚运会跳水项目参赛运动员名单昨天公布，陈逸文、王宗源、陈芋汐等名将在列，全红婵确定不出战今年九月举行的亚运会。电视剧《三体二：黑暗森林》昨天正式官宣了首轮阵容，于和伟饰演史强，段奕宏出演张北海，林永健饰演常伟思，但是核心主角罗辑的人选仍未公布。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多云见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珊珊为您播报。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5: G-Fog Era 老师

不如跳舞，没什么深度，但就是好听。雷颂德的曲子，陈慧琳呢是雷颂德最偏爱的女歌手，当年一共为她写了100多首歌。雷颂德当年学的是土木工程，后来呢直接就转行做了音乐。当年呢这也是得益于黄沾先生的提携，因为有了这么优秀的老师，才更加坚定了雷颂德转行的这样一个信心。马上呢我们要听到黎明的这首《两个人的烟火》，也是雷颂德的作品。

0: 早上九点，这是新陈代谢最旺盛的时候，所以建议早晨九点之前吃完早餐。下午四点，吃水果的时间尽量的选择容易长胖。晚上七点，所以晚饭最好在晚上七点之前吃完，吃七分饱最好。睡前三小时，如果晚上睡得晚，可能会饿，推荐喝一杯豆浆、牛奶，饱腹感比较好，又容易消化，也不会妨碍我们的睡眠。那除了这几个关键的时间点呢，其实真正减肥成功的人啊，他们每天都在做这三件事儿，每天吃早饭，早饭一定要保证蛋白质的摄入，让一天精神抖擞，自然也就愿意动动身体，一天积累下来的能量消耗也不知不觉就增多了。每天称体重，有研究发现，每天称体重的人一年能够减掉体重的3%，不常称体重的人就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每天运动1小时，研究发现早上锻炼对减肥更有效果。如果早上做45分钟中高强度的运动，可以帮助身体在一天里多消耗190千卡。总结下来一句话，少吃加多动，减肥不是梦。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3: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2: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5: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6: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6: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8: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100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

0: 科学择效，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观看直播。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1: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不都是有读心术吗？最后一首歌我们交给陶喆吧，带来这首就是爱你，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接下来呢，您要听到的是1024午间道，唐豆主持雕刻时光，明天9点到11点半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 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哇，找到你了！
0: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滩面，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 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 03116779751 了解详情报名。
2: 2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这是毕业季最应景的歌曲，创作灵感来源于对青春、友谢和成长的思考。歌词中表达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对过去时光的怀念。Vitamin C, graduation, friends forever.

每天坐在直播间里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把声音调大。马上要开始的节目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档周四特别节目，我是糖豆。当周四都到了的时候，感觉这周过的速度感觉还可以哈。本期话题可能跟以往你听到的性质都不太一样啊，本来就是特别节目嘛。当然了，从我的角度来说其实是一样的，但是从你的角度来说我就不知道了。今天的话题听好了，是这样的哈，如果下一周惊喜盲盒的奖品是我去你家做客，咱们两个定好了时间，定好了日子，那你打算给我做点啥好吃的呢？当然现在惊喜盲盒活动也是依然继续的啊，我们叫有奖互动，名字叫惊喜盲盒。现在所有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朋友都可以在公众号上发送惊喜盲盒四个字儿，下边有一个链接是跳转到即时新闻上的啊，就是那种什么 HTTP， 就你看到这个之后啊，你就点进去之后啊，就所有都给你设置好了，你就按照系统提示你的，你就点，最后找到即时新闻的评论区，在评论区直接留言，跟话题有关的也好，或者说是你想表达的分享的内容也好，都可以，只要你去评论过了都有机会获得奖品。这个奖品呢，我会在明天12点半下班了以后统一选出来人，我亲自给各位打电话要地址，然后给你邮寄到家。当然现在大家发送惊喜盲盒四个字儿，在自动回复的这些东西当中，除了链接以外还会有一张图片，那张图片就是我们的奖品，你可以看到它长什么样子，一个可以录音的小挂件。这回这个说清楚了是吧，那接下来就回到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的话题当中。我准备先从本地开始吃起，不是，我准备先从本地的听众选起。不知道这样的排序外地的朋友会不会觉得心里不平衡啊，按照我的心意来讲啊，我其实最想选的还是潮汕人，最不想选的是江西人，四川人次之。为啥呢？因为就是这两天这不是痔疮又犯了，不是不想，实则不能。当然大家放心啊，我去的时候我也不会空手去，你放心吧，我肯定也会带一些奖品的啊，礼品的。是不是这个时候又有人说了，你带多少钱的东西我就给你做多少钱的饭？我合计你们不能这么小心眼子。咱俩又不是相亲去了，还跟我算上账了，平衡利弊来了，不能啊，大家伙不是那样人。看到风这位朋友说，来吧，走地鸡给你安排上。王说了，来到我家做客难道不是你露一手吗？啊，我去你家做客完我给你露一手。可以给你表演一个和面啊，面能露你一手。好几个 W 说了，烧烤、小龙虾、黄桃罐头、啤酒、西红柿拌白糖、黄瓜拌豆皮儿，没有一个热菜啊。萍姐说了，哎呀，今天这个话题简直不要太惊喜啊。那如果来我们家做客的话，必须给你安排一个海鲜大餐，什么螃蟹啊、皮皮虾呀、啊、罗氏虾呀、啊，想吃啥咱就准备啥。你不行的话，你先选唐山吗？您不会也是曹妃店的吧？我就喜欢曹妃店。另外呢，今天我还打算增加奖品的数量啊，设置另外一个问题，也是附加的啊。我问一下大家，你们当地都有什么特产呢？都有什么特色菜呀？啊，你放心，我呢，你也知道，如果你不是第一天听我节目的话，你知道我其实我脾胃不好，我吃不了多少的。就算你给我买了，主要也是你们全家人一块吃啊。我吃不了多少，真的。我饭量要是大的话，现在我也不可能这么瘦，对吧？对了，不相信我瘦的朋友们，可以去抖音看看我，我确实没有撒谎，事实胜于雄辩。就是我扒榴莲那期啊，对了。抖音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唐是米字旁加上唐朝的唐，五个唐啊，大小的大，美丽的美，我绝对
放心吧，我吃的少啊，我不胖。有些人一听到我说要上你家做客，都害怕我吃的多。另外，如果你看到我发的一些关于我吃饭的视频啊，那不是我自己吃的啊，那是我跟我朋友一块吃的。有朋友有的时候给我评论，还是我吃的多。你见过吃的多的人吗？

有没有邯郸的朋友啊？我问一下啊，有没有正在听节目的邯郸的朋友？前两天去邯郸溜达一圈啊，这个锅巴火烧没有吃上，谁住在他们家附近的？不行，我选你一下，到时候咱们一块去锅巴火烧，用个膳。对了，鉴于大家每周四这个严谨的态度。

啊，我可以补充说明一下，去你那儿的票我自己买，你不用负责，这行了吧？估计有朋友这时候又嘟囔了，咋的？合着一开始你票都没准备自己买，你让我报销啊？我看即时新闻上现在唐山的朋友留言是比较多的啊、哦。悠然说了，豆儿，我是广东潮汕人，欢迎你来潮汕玩，听你节目5年了，真的非常欢迎你到我家。越来越好说，我在即时客户端评论了一个，希望莎莎姐能给录个音啊，就是如果你想要在这个可以录音的小挂件当中有主持人录音，你一定要说明白啊，因为我们直接邮寄给大家的只是一个挂件，你自己玩，包装我们都不带拆的啊。如果想要让主持人录音的话，那首先包装我们就得给你拆开了，然后再让主持人来录音。而且啊，如果一旦寄给你之后，你手比较快，你第一个左边那个键按下去之后啊，所有主持人的录音也就没有了。三个不到说，我妈要知道你来能比我都高兴，她通过我也爱上了听你的广播，到时候让我妈给你做葱油饼还有肉盒子，主要是这些我想吃，我想沾你的光，大夏天的烙饼太受罪了，我妈一般情况下都不会给我做。哎呀，那我去了这么受罪，那我也不想让阿姨做，我也心疼阿姨啊。要不咱点个披萨呀。我们不一样说，豆豆中午好，你来我们家做客吧，我们家在北京，我特别想让你尝尝豆汁儿配焦圈儿。我实话实说啊，到现在我没有喝过豆汁儿，但是我身边朋友几乎都去北京尝过豆汁儿了。我还问我妹，我说都说那个豆汁儿难以接受，豆汁儿到底什么味儿啊？她说就是特别像，我爸擦脸的那个毛巾，从买了到现在从来没洗过，然后下雨天还给扔到外边了，就那种馊味儿吧。馊味儿里边还带点酸。海阔天空说，媳妇儿上周做梦梦到你了，这周你就要来我家，你俩是上周商量好的吗？我媳妇儿结婚就不会做饭，一直是我做，本来想开玩笑逗逗糖豆，你啥时候来我从此离家出走，让你们都吃不上饭，后来一想你要真来我们家，我应该挺高兴，车都不开了都得买菜等着你，别光买菜啊，也买点肉。真的是有爱吃肉的朋友啊，刘开饭说了，几点来，来的时候记得给我买2瓶啤酒1斤猪头肉，吃火锅吧，我家就我一个人，咱俩就当约会了。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得再挑挑了。我跟你讲啊，我这个人一般是非常非常有边界感的，对于已婚家庭的这个男性听众来讲啊，我肯定是在嫂子跟弟妹都在家的时候去。赵赵也说了，应该安排火锅，为啥呢？因为我也好久没吃了。火锅的话，那你看咱俩得商量商量啊，因为我吃不了辣。那你能吃铜锅涮肉吗？我跟你说，铜锅涮肉这个肉啊，到时候咱俩得商量商量去哪儿买，因为有的地方我感觉吃出来好像不是真的。那铜锅涮肉吃的是什么呀？吃的就是肉的这个品质高。它不像辣火锅啊，你说这个牛油一轰，哎呀那个香啊，其实稍微品质差一点的肉你可能也吃不太出来，但是铜锅涮肉那就不一样了。这位朋友说，清蒸鲈鱼、炒虾仁、口水鸡都是我的拿手菜，另外你不是胃不好吗，再给你熬一锅小米粥。我今天还是比较开心的啊，因为在我的想象当中，可能有一部分人一听说我要去连夜出差了，可能哎门也锁了啊，地址也换了啊，其他的反正也都不在了，就剩个门了。

0: 看来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今天周四特别节目，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呀、是这个样的。反正对我来讲啊，其实都一样的特别，但是对你来说，可能本期节目性质就不太一样了啊。就是说，是吧？惊喜盲盒下周开始，如果我们的奖品换成我去你家去做客，咱俩也定好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日子了啊？那你打算给我做点什么好吃的呢？接下来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啊，三条广告马上回来。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4: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5: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6: 欢乐六十分，
7: 搞笑最认真。
6: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哎呀，大家太客气了。刚才有位朋友说，豆儿，只要你能来啊，今天我都不说具体菜啊，只要你想吃的，我能给你安排上，哪怕是满汉全席，我就当你是慈禧。哎呀，我真没有想到大家对我就是这么客气呢。还得说咱们午间道的听众，你看平常咱们说个什么话题啊，大家可能也是凑我们节目的风格，尽量幽默，尽量诙谐，说那个话啊可难听了。但是你看今天，哎呀真好，哎呀真好真好，你说是咱今天这个话题什么时候能变成真的呢？确实也是这几天家里面剩的粽子有点多，吃都反胃了。昨天跟我妈说，我说最近能不能不吃粽子了呀，我妈说行啊，我给你切成条，你可以当寿司吃。看到田小波说了，豆儿，我看你抖音就是在邯郸吃饭的那个位置了啊，大概是离我家就7条街啊，那是因为我在那儿那个订的酒店。插一嘴啊，就说到邯郸这个事儿了啊，因为我是去的安阳，但是安阳的那个博物馆啊都得提前3天预约，而且全部都是套票。我去的时候呢就也没有想这么多嘛，结果就没去成。然后回石家庄的时候呢，哎，心想说邯郸再去一下子呗，就去了啊，真的给我非常大的惊喜。尤其是邯郸市博物馆，可能过两天的时候我把文案写出来剪出来之后啊，我还会发专门一期邯郸博物馆有关的内容。前两天也是啊，你看咱就属于那种半吊子选手啊，就是对这个事情感兴趣之后啊，马上研究，马上开始学习，哎，然后写文案开始剪，然后就发。我也其实我也不管流量多少啊，我就是表达我自己内心的一个感受。前两天是录的跟世界杯有关的，这两天打算再录一个邯郸市博物馆的。以前大家都知道云冈石窟、龙门石窟，但是大家不知道啊，在邯郸响堂山石窟，哎呀太震撼了。说差了说差了啊，继续说那个吃饭的事儿啊，吃饭的事儿。反正我就觉得吧，旅游嘛，是不是你不用说我还得出国，我得上一个大老远的地方，其实旅游大家都

总结了，就是从自己住腻的地方吃腻的地方，到别人住腻的地方吃腻的地方。今天话题就是家里的饭吃腻了，我打算上你家吃，你欢迎我不？以往我看上一周说要给我寄粉条的，还有欢迎我去了以后给他打电话那几个人，今天是没有来吗？我看谁是易县的呀？啊，易县粉条我已经垂涎已久啊。非常多唐山的朋友啊，以往大家就说喜欢听河北音乐广播的唐山人是非常非常多的啊，确实从大家留言当中能够看得出来。像东东董说了，来河北唐山吧，螃蟹、皮皮虾、海螺啊、蛏子肉、主食麻憨的肉米饭，必须吃海鲜，我都没听说过。见笑了啊。伟伟也说了，刚才谁说我们唐山草皮店了？我这草皮店人正在草皮店听着节目呢，来不豆啊，吃啥呀，你说了算。好几个人给我介绍一道唐山美食，叫鸭黄豆角。稳稳的幸福说，鸭黄豆角我不会做，你不会做等着我做呀。我可以照着我的手机给你做。另外在即时新闻上，小薇今天也来了，她说，豆儿，你知道我是江西的啊，虽然我是江西的，但是我做的菜绝对符合你的口味，因为我们家也不怎么能吃辣，要是你来我们家，我肯定做我的拿手菜红烧肉、糖醋排骨、蚂蚁上树，然后再给你带点我们这儿的特产小茶饼和庐山云雾茶，再顺便咱上庐山玩一玩去。我都要哭了。如果说的是真的的话。梅梅良是我的老乡啊，他也是正定人，他说必须得包饺子，豆啊，咱弄一桌子菜，红烧鱼、糖醋排骨、醋溜、土豆丝，你吃啥吧你就点吧，我老公啥都会做，只要你能点出来，当然了咱也别太野啊，然后那个不对，咱也别太意外，这是我们正定的一句方言，就是也别太那个了。然后晚上咱再吃个咱最爱吃的那板面，豪华版的，你说这样行吗？咱俩老乡，咱俩老乡，那凉菜你不上点崩肝啊？我挺能接受这个味儿啊，我小的时候也很爱吃。水流是在外打工的咱们河北人啊，他说你看我是在福建这边，福建这边啥呢，就茶呗，各种茶，白茶、红茶、绿茶，山上喝茶80多3个小时，湖边喝茶60多3个小时，80跟60是人民币吗？山上喝它不能是现摘，现摘的茶应该不能喝吧。还有用户0009803说到棋子烧饼，一说棋子烧饼肯定是唐山人的。我刚才读的这一波啊，是之前收藏的啊，可能在即时新闻上新发送新编辑的这一波我还没有看到啊，大家不要着急。我们现在是两个平台互动啊，读完你的读他的，读完他的再读他的。所以不要着急啊，珍惜彼此的幸福说了，来吧豆，我给你打糊饼吃。这是哪儿的特产呀？打糊饼。是不是多写了一个动词儿？再来看看微信公众号上大家刚才的留言，我也是收藏了一波啊。阿伟说到了，我会先给你准备一个大榴莲。榴莲，我说实话，我只吃过金枕榴莲，其他的我都还没有吃过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啊？故事会说了，咱俩也是老乡啊。欢迎老乡来家里做客，中午请你喝可乐，家乡特产安排上，

共把相思细细说。我也没记得咱正定特产是可乐啊。罐头妈妈今天也来了，说到的首先鸭黄豆角嘛，麻辣鸡块炖海杂鱼凉拌海蜇各种海鲜等你来啊，只要你来了我都给你安排上。罐头妈妈真的不止一次跟我说过这件事情啊，说过好多回让我去曹妃店啊，然后她给我安排一遭。就有的时候一个人对你太客气了吧，咱心想说咱脸也不能太厚。

手机尾号4563说了，这不巧了吗？今年减肥，豆儿，你要是过来，不能逼迫我终止减肥，跟你一起吃饭吧？所以咱俩就聊聊天就行吗？你喝冰可乐吗？对，你胃不好，不能喝凉的。哎呀，我家可没有热水。行。肯定不选你，放心吧啊！我都怕我今天这话题给人整焦虑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啊，你减肥，你嘴肯定馋，对不对？你胃肯定饿，但是你又减肥，我可以把你想吃的东西当着你的面吃一遍，你也解馋了，也招待我了，我也吃饱了，多好，对不对？不过我估计看样子，我吃的这些也得我自己花钱。哎，那有没有增肥的朋友们呀？是不是你平常嚷着要增肥的人今天来了吗？正好我可以上这些人家里去吃饭，咱俩一块增肥呗，我也不减肥。我跟你说啊，就是生活当中啊，本来我就是个特别馋的大馋丫头，穿的呀用的呀，如果你经常看我抖音，你也会发现啊，咱从来不搞那个奢侈品啊，我就是没有那么高要求，咱这两方面啊，穿的、打扮的、护肤品、化妆品没有，我就是最基本的，我就吃。我在这一点上啊，我会满足我自己。而且你们有没有试过在犹豫不决的时候？你比如说，我今天我骑电动车走走道啊，忽然发现一个黄老大烤鸭。你就在想，哎呀，黄老大烤鸭一只也得98。嗯，那，哎呀，买吗？我一个月才挣3000。就是当你在犹豫不决的时候啊，你就假装自己是某个小孩的妈妈。这件事情非常奇妙，尤其当你还是个未婚男性或者女性的时候啊，你这么假装的时候更奇妙。你可能就会在想啊。假如我现在是一个小孩的妈妈，对不起了，孩子，妈今天又想吃烤鸭了。其实我也是想把钱都留给你的，但是一想到你长大了以后也会带别的小姑娘去吃烤鸭，可能还不会带我。妈准备买2只，还得在旁边那个护上阿姨买一杯奶茶。人家四月天说了，我本来都没有什么食欲哈，我怎么越听广播越饿呢？我跟你说，那就对了，老天爷永远难不倒一个能大口吃饭的人。萍姐说了，豆儿，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呢，先去唐山啊，你去唐山吃完海鲜之后呢，你留点肚子，你也别吃太饱啊，然后咱就一块去庐山打包他家那个小薇那个什么小茶饼子什么的。不是，你先等会儿，你要跟我一块上人家呀？那你多打包点海鲜吧。铁板鱿鱼说了，来元氏县吧，请俺们豆儿吃元氏饸饹还有钢炉烧饼。哎，对了，豆儿你应该是知道的啊，就是咱元氏饸饹跟别的地方是不太一样的。对，一开始我就见过那个图片啊，我也没有吃过，我就看清汤寡水的，也啥东西也不放。后来他们跟我说元氏饸饹是凉的。是吗？是可以做热的也可以做凉的吗？还是说平常咱那个原氏就是吃凉饸饹啊。钢炉烧饼一直是我们家里人包括姥姥啊都非常喜欢。

0: 陈小波说了，不要去邯郸博物馆，不好玩，去邯郸馆对过的美乐城那好玩。咱俩意见恰好极度相反。所以不管以后去哪儿啊，肯定你还是要带着自己的一些目的性去旅游，别人的这个想法会成为你这趟旅游的一些意见和参考。接下来一小段广告信息，抢先一份报时，等着我马上回来。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周四的特别节目，我是糖豆。本期节目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啊，特别在哪儿呢？形式和内容都很特别吧，就你想象一下，这都很特别。以往都是给大家福利嘛，今天我稍微试探试探你们，如果我要去你家做客，你打算给我做点啥好吃的呢？哎，我这人不挑啊。有朋友说了，豆，那个什么，我一直不会做饭，做的饭孩子都不吃，做的饭有的时候狗都不吃，那咱们可以出去吃。不用那了，咱可以出去吃，我不挑，我不挑。强子说了，非得在家里亲自给你做饭才行吗？这大热天的，咱就不能直接去外面点菜吃吗？还不用刷碗，也不用收拾，豆儿你想吃啥就吃啥啊，放开点。刚给我媳妇发微信了，她还说正好你来了，给你介绍个对象。我就光看到前面留言你挺大方的，后面还有介绍对象的事呢。你是这么多的留言当中，把微信上即时新闻上都算上，这么多的留言当中你是唯一让我感觉到焦虑的人。潘柳川说了，豆儿，我觉得你这性格应该能明白这样一句话呀。哪句话？脸皮厚吃个够，脸皮薄吃不着。听起来好像我应该是前者。本来对今天的话题呢，我是想这么介绍的啊，就是你们不要怕，我也不是上你家专门跟你去相亲去了，我只是去你家做客吃个饭。有人说了，我都不怕你跟我相亲，我就是怕你吃饭。小狐狸说了，添双筷子的事儿倒是简单，但是做饭真的对我来说是个问题。我们家孩子吃我做的辅食，刚不往外吐才半年，水平难以启齿，硬展示觉得会有点丢脸吧。你看，刚才有朋友啊，是咱们唐山的朋友，有好几个提到了唐山特产鸭黄豆角吗？是叫这个名吗？但是呢，好多人都不会做，不是鸭黄豆角很难做吗？是豆角难做还是鸭黄难做呀？我有一个办法啊，你看，你不是不会做吗？来，我会，我会做呀，照着手机就搜呗，反正最后就看你敢不敢吃了。对了，我得先打听一下啊，你们家锅多少钱买的？我做饭可能有一些那个这个怎么说呢，你们家锅要是像那天我去胖东来逛一圈，发现苏泊尔的那个电压力锅还是压力锅呀，卖到了2390一个。如果你们家是这样的啊，那咱们就出去吃去吧。我可能有点赔不起。刚才还有朋友在问我一个问题啊，好像是雪莉，他说，豆儿，你有什么忌口的吗？就是上周说孩子同学来家里了，也是问孩子说，你想吃馒头啊，还是想吃米饭呀？孩子说，阿姨，我想吃米饭。米饭就配一个那个西红柿炒鸡蛋吧，咱觉得挺搭哈。后来孩子说对鸡蛋过敏。行，那我说一下我有什么忌口的啊，就是辣的，辣的到目前我是吃不了，我是很爱吃辣的人，但是我是吃不了啊，吃不了。另外凉菜也不用惦记给我买了啊，也不用做了啊，凉菜我现在吃不了，包括水果啥的，你想凉菜我都吃不了，水果我更吃不了了啊。咱们呢还是抓紧时间呢炖肉，你能明白吧？其实我说实话，平常我都不爱吃豆角，什么豆角肉馅的饺子什么，我特别不爱吃这个馅的饺子。但是这个豆角如果你是加在炖的肉汤里边的话，还有像粉条啊，还有土豆啊，哎，我就很爱吃。那这回是不是可以先选择粉条生产地的朋友们家里面去做客了啊？你看这回大家也不用给我寄了，我在你家吃完饭之后，你再给我拿上点不行吗？有朋友说，豆儿怎么不读微信上大家的留言了？我刚才这几条全部都是微信上的留言啊。小童说的是唐山麻辣鸡块，麻辣鸡块
我问一个比较那啥的问题啊，辣吗？真的，我其实身边好多朋友也都挺爱吃的。你想，石头他是美食探店博主，还有他媳妇儿，谁不爱吃啊？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自己的偏好啊。关于美食这方面，我觉得中国人是最有发言权的，民以食为天嘛，对吧？尤其如果是身边有些朋友他经常出差嘛，出差的次数也比较多了，去各个城市忙完了工作之后，都得跟本地的同事打听打听当地美食有哪些。我有一个朋友啊，他去足疗店先点20多道菜，膜一点不按。按膜的那个技师啊，说你可以走了，让厨子就是抓抓紧。而且据说在世界杯期间，很多球迷都胖了。为什么？首先就是看球的时候他嘴巴寂寞，而且你看有些时间呀，他是在深夜。如果说按理就是正常你该睡觉的点儿，你还醒着，那可能就会饿呀，对吧？总喜欢吃点什么东西，也就是饿了，那煮个什么东西啊，或者说塞点什么东西啊，对吧？还有就是有些比赛时间的不理想，其实熬夜也对身体并不太好啊，是另外的一种摧残。前天我在食堂遇到一个男同事，我还问他呢，我说哎，世界杯你看了吗？他说哎呀，现在年纪大了，凡是熬夜的那个球赛啊，也就不看了，就看那个白天的那种。后来又聊到了佛得角门将沃奇尼亚，还有昨天 C 罗，是吧？那都40、41的年龄了，这俩人。我说，如果让40岁的你去踢世界杯，你觉得自己在那个赛场上能有什么样的成绩？你觉得自己能不能行？我男同事说，不要做这么可怕的假设。刚上场，我的心率就得高的让人给抬下去。所以我感觉啊，中年人也就这个样了。

关于世界杯最近也是多少了解了一点啊。我在想，如果把我放到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个赛场上去啊，我能干点啥？你看，我球我也不会踢，我看我其实也看不太懂，说实话啊。但是足球，我想了，它属于体育项目，而且我都研究了。我研究他们那边现在也是夏天，而且是盛夏。就是说你看那 C 罗那么好的技术和身体，他绕着球场跑两圈，他是不是也出汗？是不是他是不是也热？他也得渴吧？那他们不喝水吗？就他们那喝水那瓶 C 罗应该不要了吧？不行，我就去捡瓶子，有易拉罐更好啊，那个还贵。

看到鱼鱼宝贝说了，都是来吃驴肉火烧吧，增肥。我对保定这个城市是还挺有好感的啊，我一共去过三次了吧，到目前还是会吸引着我会去。清澈说了，南北榨菜，各种口味的方便面，主要是想跟你喝酒，吃什么不重要，方便面下酒啊。我读完你这句话，我整个人都没有了任何的力气。嗯，即时新闻上啊，对方正在输入说了，都是听你刚才说是想吃大锅菜，没有吧？我有想吃大锅菜的意思吗？没有。反正确实，咱们河北音乐广播，河北的广播嘛啊，那河北人其实，有些人对于大锅菜啊，尤其是老家村里边红白喜事上那个大锅菜，还是挺有兴趣的。关键是那个味儿啊，有时候你在家里，或者说你在城市当中选择哪一家店，你说有没有大锅菜啊？他说有，给你端上来，它不是那个味儿，咱也不知道为啥。还有 Amy 米妞说，保定的麻仁鸡蛋牛肉罩饼不也是特色吗？是牛肉罩饼我是吃过啊，而且我还特别喜欢喝里面那个汤，哎，你看那一层油再倒点醋贼香。对，我就是这种人，我吃板面，吃咱们正定清真的那个热饸烙啊，还有去保定吃的牛肉罩饼，我都会浅尝一口汤。你一说了，都是来我家做客服。啥？你家干嘛呀？我上你家应聘客服。你这是给谁打字的时候啊？把做客后面还加了个服。他说中午来只能凑合吃凉菜拌凉皮儿，热菜西红柿炒鸡蛋，咋省事咋来。因为孩子在中午1:30得上学。如果是晚上来，媳妇儿说了，豆儿不爱吃辣，那就煮个虾，炖个排骨，再来个爆炒三丝儿。儿子说，豆儿如果能带只帝王蟹来，饭后再能开个榴莲，就非常的完美了。你是我上你家，我搭点呗。也行，你要这么说的话，那肯定晚上去。

小石榴是在保定的安国啊，他说到的是安国的烧饼、饸烙、趴糕，走的时候再给你带点安国的药材。哎，这个好，这个好啊！我可是看过《大宅门》的人。

那白景琦第一遭去买药，那不就是去的安国吗？所以我跟你说啊，所有的家长朋友们，这个电视啊还是得给孩子看。说到何姥姥，平心静气这位朋友说到的是无极的荞麦何姥，吃了也不长肉，中午吃饱之后咱们再去吃七级烤全羊，酒足饭饱你就可以回正定了。最后嘱托一句，带上开车的。啥玩意儿带上开车的？我就不能坐大巴去吗？好像是现在20块钱一张票了。能省一个是一个吧啊。我估计是想让我喝酒啊，这确实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啊，因为那个是吧，这两年也是老看中医然后西医，酒是一滴都不让喝了。12:13，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无间道》周四特别节目。有朋友呢是指不定哪个时间点打开收音机，所以他就在猜咱们的话题是什么。今天特别节目的话题对我来说是特别的啊，可能对你来说更加特别。如果下周我们惊喜盲盒的奖品是我去你家做客，咱俩定好日子啊，定好时间，你打算给我做点什么好吃的呢？来聊一聊。

0: 古人
1: 太酷了。
2: 之前跟各位聊过一个话题，那就是免死金牌到底能不能免死。今儿啊，咱们就往戏里说一个您可能不知道的故事，那就是唐朝的免死金牌在明朝竟然还能用。免死金牌又叫做丹书铁券，说这块免死金牌啊，是唐昭宗时期奖励给平定叛乱有功的吴越国王钱镠的啊，所以他的名字呢也叫做钱镠铁券。这铁券上写满了字，其中明确写道：清数九死，子孙免三死啊。也就是说啊，这个钱镠获赐的这张免死金牌可以保自己以及后代免除死罪12次。那到了元代呢，因为战乱，钱氏的后人带着铁券逃命去了，慌乱之中意外落水而亡，铁券也就此丢失，之后被一位渔民在打鱼的时候给打捞。

0: 朱元璋竟然认可了他的合法性，于是就下令免除了钱家后人的死罪。但是啊，免死金牌的最终解释权还是在皇帝手里的，毕竟被朱元璋亲自颁发免死金牌的功勋大臣们，最后的结果都很惨。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5: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6: 世界很吵，
2: 心情不好，
7: 请锁定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8: 你会发现
6: 快乐多了，
8: 烦恼
6: 就会逃跑。
9: 刚才翻即时新闻上，我们惊喜盲盒帖子之下啊，有几位朋友是在下午和晚上留的言，因为很多朋友赶不上听直播，但是我在节目当中也会告诉大家啊，惊喜盲盒这波参与评论啊，我们是不看时间的，哪怕你晚上10点多留的这条啊，只要你参与也算参与进入。对了，那在明天也就是周五12点半结束了之后，我会从所有留言当中挑几条送上奖品。看这条叫马上有钱前程似锦，是在24号晚上的10点35分发的留言。他说虽然又是晚上听的回播，但是也想参与一下。我是早上闹铃响的时候感觉时间过得好快呀，还没睡醒就得起来去上班，还有就是放假的时候还没玩够就结束了又要上班了，也特别想要一个小挂件，希望听到豆的声音。一开始参与我们话题就是关键词是时间的那天的那个话题啊。还有这位朋友也是在24号下午的5点43分发来的留言，用户9032944，参与的是不是老电视剧的那个？可能大家每一次啊这个话题想起来了就留个言，不管大家留什么言都算对啊，都算参与对了。他说都是听你的节目回放，突然想起来一个特别老的电视剧，应该也是小时候看过的啊，激情燃烧的岁月，初中的时候经常看，刷了好多遍，石林呀、石晶啊、石磊呀、蘑菇屯啊、土豆炖粉条啊。还有这位在昨天下午4点32发的留言，他说没有时间听直播，只能听重播。糖豆，我老妈今年80岁了，能不能给我一个小奖品，录上你的祝福语，谢谢啦。大家这些留言我都会看的啊，只不过每天我们只有一个小时的直播时间，读大家留言的时间又很有限，又要照顾微信那边的，所以可能有些朋友就没有在广播当中来呈现，但是大家发的留言我都能看到啊。用户7448404这位朋友刚刚发来留言说，都是来廊坊大厂回族自治县，我请你吃清真八大碗，再试试我们这边的涮肉，尤其是鲜切的羊肉，可香了。清真八大碗有没有就是类似我们正定的那个八大碗？好像咱们河北地区，包括你看如果再往山东走啊，他们也会有这样的菜。公司说了，豆儿你来了太好了，我们家老二现在是你的忠实粉丝，你来了赶紧劝他学习，争取期末考个全校第一。我没听清楚，争取考个是什么？不是，那我问一下啊，现在孩子是全校第几啊？就是你对孩子的这种期待啊，如果咱孩子现在是全校第二，哎，说世界全校第一了，那很有希望，是不是？而且我觉得像这种孩子根本不用劝。但是吧，你说，孩子现在是全校倒数第一，考个全校第一，你对孩子的期待让我这个还没有到你家的客人都感到窒息。人有的时候吧，确实你给他设置一个一辈子都达不到的目标，他整个人呢，他就放松下来了。

反正也完不成，我管你是谁，你说吧，我也不听。所以我冒昧问一下啊，你希望孩子考全校第一，那你上学的时候你全校第几呀？不让读名这位朋友啊，糖豆，要不换一个吧。糖豆，我奶奶要给你介绍对象，还邀请你来我家吃粽子，我奶亲自包的，你走的时候还能再带点，你要不爱吃粽子，我奶奶包饺子也是一绝，皮儿薄馅儿大，包你吃一次就想两次。我对咱奶的这个手艺啊绝对不存疑啊、嗯、还是多聊聊吃的啊，对象的事别说了。前两天我刚在抖音上这个推荐了一个，应该是李健曾经在他演唱会上还是在音乐会上说过的一句话啊，就是你2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是吧，那春心萌动的是吧，哎，谈个恋爱啊，就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但你是30多岁人40多岁人，一天到晚的老情情爱爱的有意思吗？这个世界上那么多的事儿的啊，这么大人了，还有非常多的事情啊，比所谓的这个爱情啊什么的情情爱爱啊重要的多。抓紧炖肉吧啊！还有唐山的好多朋友说，我那个上你们那儿给我做那个鸭黄豆角的，现在不会做的，赶紧回家练啊！

0: 白雪兔说了，我会给你做姜糖奶茶、四川冰粉、水煮肉片、麻辣小龙虾、豆角焖面、大锅菜、酱肉包子，你想吃啥吧。我一开始以为这是一个四川人，为啥呢？他给自己起名叫什么兔嘛，是吧？后来我才发现，好像是不对，因为人家有的人啊，他喜欢吃，他就会做。你别管他是哪里人啊，只要这个东西他下成本去研究去做，我认为就是哪怕你没有天分啊，是吧？你尝试了，我很欣赏这样的人。只要你不像我似的啊，把锅都给做坏了，我觉得都可以鼓励大家。12:27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6: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6: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8: 五金音乐能量补给，
9: 我们不止播放音乐，
8: 我们给你更多。
10: We give you more.
9: 最热门、
10: 最新鲜、
8: 最经典。
11: 潮流会过时，但品味不会。
10: Join us.
12: It's time to get high.
11: 步履不停，
9: 音乐不止。
10: Non-stop.
1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12: ，More music.

周深的一首《云裳羽衣曲》，这是周深的国风代表作。歌词里面一句“故事鲜艳而缘分却太浅，精准捕捉爱而不得的 BE 美学”，所以这首歌也是长期占据着意难平歌单的前列。欢迎来到午间潮流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 我是阿文。其实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云裳羽衣曲》最初是作为游戏主题曲出现的，后来呢在短视频平台被当作了古偶混剪的 BGM 打出圈。下面也是一首有点类似经历的歌吧，就是它是作为一首游戏主题曲出现，但是脱离了游戏背景，绝对算得上是一首非常完整的流行佳作。这首歌也被誉为是 DJ 林俊杰近几年来的仙品之一，旋律抓耳不落俗套，也被形容为是装满青春记忆的时光胶囊。来听林俊杰《明日坐标》。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 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 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部盾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哇！

0: 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生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搜索全网热门歌单，对齐颗粒度，
4: 音乐 so hot。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不止音乐》，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 Angel、阴天、野心家、恋人、与爱、玻璃、半胡沙、爱错、讨厌、后来的我们。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数据精选，猜你喜欢，你喜欢
1: 音乐 so hot。今天推荐的这首歌曲可以说是耳熟能详，尤其是体育迷。这首来自于皇后乐队的歌是由主唱弗雷迪·莫丘里所创作。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皇后乐队声名鹊起，但是高强度的演出让成员们身心俱疲，而弗雷迪本人也遭遇着情感和健康的困扰。而这首歌像是在为自己做代言，指向着每个向着挫折与困难对抗的普通人。开篇的钢琴单音递进，副歌的摇滚全编制突然爆发，将大家的情绪拉到了一个高度。而弗雷迪标志性的花腔高音营造出了如同歌剧一般的宏大叙事感。在2009年，这首歌入选了格莱美名人堂。主唱弗雷迪说道，这首歌已经不是关于胜利，而是关于不放弃。那些与生活博弈的瞬间早就让每个人成为了自己的冠军。一起来听皇后乐队的 We Are the Champions。

0: 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位于河北邢台的金麦郎食品小镇近日成功通过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获评世界最大方便面生产基地。石家庄直飞迪拜国际货运航班近日从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顺利起飞，满载跨境电商商品出境，标志着石家庄至迪拜国际货运通道的正式开通。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县域居民人均收入前十强榜单出炉，其中第一名义乌超过了10万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超过四大一线城市。截止昨天收盘，国产光通信测试仪器龙头联讯仪器大涨9.58%，总市值突破2500亿，成为 A 股新股王。现货黄金昨天跳水下跌，盘中跌破4000美元每盎司，跌近3%。国内品牌金店足金报价较高点累计回落超460元每克，跌幅超27%。世界杯小组赛 C 组第三轮比赛今天进行，巴西3-0战胜苏格兰，以小组第一身份晋级32强。巴西球星内马尔在第76分钟替补登场，完成本届世界杯首秀。今天下午到夜间，唐山东部、秦皇岛因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张家口、承德北部、秦皇岛北部及渤海海域有偏北风4-5级，阵风6-7级，局地可达8级。以上资讯由张新编辑，阿文播报。
0: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3: 不止音乐，
0: 航线开辟。
4: Welcome， 最热门、
5: 最新鲜、
0: 最经典。
4: Oldies，
0: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6: Yo， I'll tell you what I want。
0: 动力系统正
7: 常，导航系统正常，
8: 引擎控制系统正常，
0: 步履不停，
4: 音乐不止。
0: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不止音乐
9: ，Music never stop。

Yes, OK， 这首歌曲也是青春选秀节目《青春有你二》的主题曲。曾经的某一个夏天，不知道你当时 pick 了谁，元气流行节奏，洗脑的旋律歌词，甜美活力的女团风，传递青春追梦的坚定信念。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那既然说到了青春。一到夏天，一到毕业季，青春这个词就逃不开。那今天我们就来听听青春。首先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算得上是今天这个主题的标题曲了，名字就叫青春。歌词是改编自李大钊的同名文章，大气磅礴，不失细腻，毛不易巧妙地运用了自己的嗓音特质，在低音区沉稳地叙述历史的厚重感，高音区又清澈明亮地展现出希望，形成反差张力。来听毛不易青春。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抗清除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Welcome back.
4: 不止音乐
5: More music.
6: Never stop.

王心凌的一首《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这首歌曲微苦的歌词却是用轻松的语气来诠释，这也是王心凌和陈珊妮的首度合作。那今天不止音乐，我们来听青春。那所有的歌曲当中都会听到青春的字眼和青春的感受。下面的这首歌曲呢，名字叫做《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填词人一看是方文山，哎，有方文山当然就很容易是中国风了。不过这首歌曲是一个不太一样的中国风，这是周兴哲个人生音乐生涯当中很具个人特色的一首中国风作品。虽然始于中国风，但是洋溢的却是每个人的青春，在那里有错失的遗憾，有凄美的精彩，也是现代人共通的情感。一首带有古典情怀传承感的不一样的中国风作品，来听周兴哲《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

孙燕姿的一首《上好的青春》，这是一首温柔而坚定的青春记忆。孙燕姿很标志性的音色，加上她很细腻的咬字转音，将思念之情娓娓道来。整首歌传递的是那种积极豁达的爱情观和人生观，就是对过往时光的珍视无悔。无论结局如何，那段经历本身就是巅峰。那说到青春，接下来真的是一首记忆当中的青春了，一首老歌，张真《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3: 音乐
2: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5: 歌曲充满着来自毕业别离的焦躁、不舍、迷茫等复杂情绪，清澈透亮的嗓音唱着青春散场，温暖每一个追梦灵魂。有长进，昨日清空。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那保定的听众要注意了，接下来有福利要派送给大家。7月4号，保定爱情广场无限 X Super Live 音乐节周末超级大聚会，武艺和他的弟弟武星，还有新晋的 OST 女王张子宁，会带着他们的歌来到保定爱情广场浪漫开唱。那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音乐节，就有机会获得7月4号保定爱情广场无限 X Super Live 的音乐节门票了。所以赶快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音乐节抢票吧。

0: 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1: 现在下单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这应该是很多九五后、零零后的集体青春记忆了。TFBOYS 的一首《青春修炼手册》，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的舞蹈动作，真的是曾经风靡全国的校园，甚至一度演变为课间操的标配动作。下面要听到的一首歌曲应该是很多八零后、七零后的青春记忆，不过我们听到的是一个翻唱的版本，相比原版汪峰的演唱，那个摇滚张力十足。那这一个翻唱版本呢，唱法是那种褪去了烈性，将歌曲处理的细腻克制的一个版本，唱出了一个最悲伤的青春，极具画面感和催泪效果。来听任素汐《再见青春》。

那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应该是80后的青春记忆了，这是青春偶像的清爽流畅曲风，可米小慈的一首《青春纪念册》。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音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杭州宇树科技昨天宣布，旗下的双足人形机器人 R1 官方售价由3.99万元下调至2.99万元起，并且即日起开放现货销售。近日有媒体报道，一点点部分门店存在食材有效期的管理混乱、员工操作不规范、环境脏乱等问题。一点点官方微博昨天发布致歉声明，并宣布涉事店面立即停业，启动解约，组建专项的稽查组，全国门店全覆盖突击检查。供应链人士透露，苹果公司已经确定可折叠的 iPhone 的关键规格，将于七月下旬开始量产其首款可折叠的 iPhone 手机。小米智能存储昨天正式官宣，小米商城、小米有品众筹预售开启，4TB 版本众筹到手价2299元，零售价3499元。国际足联主席确认，自己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同现场观看世界杯决赛，并将奖杯交予获胜者。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于北京时间7月20号在美国举行。最后，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唐山东部、秦皇岛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张家口、承德北部、秦皇岛北部以及渤海海域有偏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以达到8级，请您防范。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幻。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感情当中的彼此需要是一份感情能够长久下去的基石。刚刚侯湘婷版本的《我是一只鱼》比任贤齐的原版要轻快一些，听起来像是一个可爱的小鱼在水里摇着尾巴吐泡泡。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开场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那任贤齐当年有很多很可爱又欢快的情歌，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春天花会开》，这是任贤齐自己包揽了词曲的作品。不过呢，灵感并不是来源于爱情，而是在1998年任贤齐在北京拍摄电视剧《神雕侠侣》期间，第一次历经了北方四季分明的气候，有感而发。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听营养科的医生说过，其实人发胖啊是有时间的，熬过一天当中四个容易发胖的时段，想瘦下来就容易多了。
2: 有这么好的事儿？哎，快告诉我是哪四个时段啊？
1: 早上9点，这是新陈代谢最旺盛的时候，所以建议早晨9点之前吃完早餐。下午4点，吃水果的时间尽量的选择上午，下午4点以后就不要再吃水果了，水果里的糖分比较高，如果太晚吃特别容易长胖。晚上7点，所以晚饭最好在晚上7点之前吃完，吃7分饱最好，睡前3小时，如果晚上睡得晚可能会饿，推荐喝一杯豆浆牛奶，饱腹感比较好，又容易消化，也不会妨碍我们的睡眠。那除了这几个关键的时间点呢，其实真正减肥成功的人啊，他们每天都在做这3件事，每天吃早饭，早饭一定要保证蛋白质的摄入，让一天精神抖擞，自然也就愿意动动身体，一天积累下来的能量消耗也不知不觉就增多了。每天称体重，有研究发现，每天称体重的人一年能够减掉体重的3%，不常称体重的人就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每天运动1小时，研究发现早上锻炼对减肥更有效果，如果早上做45分钟中高强度的运动，可以�帮助身体在一天里多消耗190千卡。总结下来一句话，少吃加多动，减肥不是梦。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3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3宝呢。
7: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8: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7: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8: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9: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刘宇春的这首歌《今天有朵云爱我》里面唱着，想今天要吃什么也是一件大事儿，也值得许愿，愿从未浪费被爱和美味。这个说法听起来很熟悉吧，跟多年前就开始走红的那句唯有爱和美食不可辜负完全一致。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那最近你过得怎么样？有没有好好吃饭？有没有空闲关注季节的变迁跟周围景色的变化？

0: 这是韩红跟林俊杰一起合唱的这首《飞云之下》，听到这样的旋律的时候，内心会变得非常的沉静。现在嘛，夏天气温会一步步继续来升高，可能在这样的天气里面，人是很容易产生那种烦躁的情绪的。那这个时候听听这样的歌，也希望能够缓和我们心里面情绪里面的那种燥热的烦闷的感觉。那今天已经是周四了哈，我们的周末已经在向我们招手啦。那这几天其实在气温升高的同时，大家还能够感受到夏天嘛，太阳是非常的毒辣的。那周末的时候你有安排出去玩吗？出去玩这个时候很容易晒黑，时间久了之后脸上可能还会长斑。那其实想要变白的话呢，也不能只靠洗脸跟面膜，还要用对美白的精华。今天呢，好物推荐时间，我们来连线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您好。
1: 喂，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啊，尤其很多女生一定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会晒出斑来，真的会晒出斑来。你又发现啊，就是尤其人到中年之后，可能你就在外边可能就待了一天暴晒，但是真的你晚上回去，你就会发现你的颧骨两侧确实会有那种小的斑点啊，时间长了真的会长斑，然后斑长完之后呢，整个人就是脸色看起来就不是很均匀嘛。哎，所以大家除了注意防晒之外，也要做好这个淡斑的工作。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淡斑精华吧，来自于科颜氏的淡斑美白精华。这个东西呢，就是淡化色斑来提亮暗沉的啊，蕴含多种丰富的 VC 精华，它特别的温和，能够提亮。我觉得它真的就像橡皮擦一样，就是能够让你脸上的痘印啊、雀斑啊慢慢的淡化消失。其实有一些 VC 的产品，有的朋友可能不敢白天用啊，就是晚上用。但是这个 VC 成分它里面其实是很稳定的，也是活性成分，然后你全天用都妥妥的，很放心。透明的啊，它这个精华液是透明的，就是水感质地的，涂在脸上吸收也很快，吸收之后呢也不会有黏腻感啊、负重感。每天晚上睡前你可以滴一管在手上，用手指头肚啊，然后慢慢的在那个脸上抹，它那个触感是很丝滑的，你感觉就像哎呀双手在脸上滑滑梯一样啊，滑溜溜的。然后脸上有点小斑点的，试一试这个淡斑精华，哎，真的你坚持用一段时间，会从里到外啊，从这个底子里面透出来的那种亮堂感，你觉得你的脸会很干净。然后科颜氏呢是专门做药妆的，对待肌肤问题非常专业，而且这款淡斑精华拥有这个淡斑特证啊，不是每一款淡斑精华都有淡斑特证的，所以它也是被鉴定安全有效。原价呢一瓶也挺贵的啊，要1000多了。今天啊临期特惠，有效期到明年的7月份，一年时间259块钱到手115毫升的正装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啊，就是这个我们除了美白淡斑做好之后，身体的一些物理防晒也不能大意啊。回复给力还有小红书现在特别火的一款防晒霜，叫做月之蜜精华防晒霜。大家可以看到今天啊，就户外还是挺晒的，脸上也好身上也好都要涂防晒。尤其是身上啊，就买的话，其实为什么跟大家分享这款，属于便宜大碗，涂脸上也好用，涂身上你也不心疼。这个呢今天是100多块钱买2套啊，今天买一套送一套，

0: 全都是套盒，一个套盒里面有什么呢？有一大管的正装，有两个中样，还有两个小样，这样两套到手128块钱，真的是优惠叠加，特别合适。而且悦之蜜的防晒霜卖过很多年了，都非常好用。他们家防晒霜呢，就是那种淡淡的植物清香，肤感特别的清透啊，就是也是精华质地的。然后你用完之后呢，吸收很快，不会搓泥儿，有点冰沙的感觉啊，搓起来很舒服。然后你后续上妆什么的也不用担心说这个搓泥或者斑驳啊，涂完之后皮肤不会油腻，也不会闷，也不会假白，它就很清爽的那种冰沙呀，那种凝露啊，是那种感觉的。 SPF 50 PA 三个加号，去露营去爬山去海边都够了啊。今天用一套的钱入手两套啊，买一套送一套，128，这个性价比真的极高。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赶紧去下单吧。好的，圆圆。
1: 好的，新华，那如果说你心动了，赶快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给力，来到我们的乐商城来逛一逛，来选一选吧。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纯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在这里，
3: 有你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他年他日》主题曲，钢琴与弦乐交织出克制的忧伤，林俊杰用通透细腻的嗓音将时间错位下的跨时空爱恋娓娓道来。特别推荐理由，你可以永远相信 JJ 的情歌，林俊杰《瞬间的瞬间》。

14:37，继续这里和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下午好，我是圆圆。到了我们的送惊喜的时间了哈。首先，如果你是保定的听友，我们要送给你7月4日保定爱情广场的音乐节的门票。现场呢，你会听到武艺，还有他的弟弟武星，还有新晋的 OST 女王张子宁的演唱。如果你想要去到现场的话，欢迎你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音乐节这三个字来索票，每个人有2张票啊。一定要是保定的听友，或者是你想要去到7月4日保定爱情广场这个音乐节现场的人，欢迎你来索票。那回复音乐节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就可以了。其次呢，我们每周的惊喜盲盒还都依然在线上。本周我们惊喜盲盒的奖品给大家准备的是一个小小的能够录音的小挂件，那大家可以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关键词惊喜盲盒来看看怎么得到它。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

2002年的时候，《满江的奇迹》专辑当中火了一首很欢快又幸福的歌，就是刚才这首《恋爱中的城市》。那个时候的满江看起来就像是一位青春无敌的大男孩，多年之后他离开大众视野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平和谦逊而且沉稳成熟的样子了。这里继续和本月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李玟，滴答滴。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期待你和我在每首歌里体会和分享，继续乐随心动。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唐山东部、秦皇岛阴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者是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没有前奏的歌是自带着一种魔力的，仅仅第一声就令人陷入了他想要营造的情感氛围里面。在音乐节上令人回忆深刻的时间点之一，就是站在台上的逃跑计划刚才这首一万次悲伤的第一句 Oh Honey 被唱出来的时候，好像场子仿佛一下子就暖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李慧珍，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

0: 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3: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3: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6: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7: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6: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7: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6: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周华健跟李杜合唱的这首老歌《难以抗拒》，它曾经是新龙门客栈的主题曲，不是1992年那个电影哈，是1996年的武侠的电视剧，由马景涛还有陈红、郭晋安、李立群等主演。能想起来的或者是脑海里面有了一些画面的，一定也还记得这部电视剧里面还有一个很出名的片尾曲，林忆莲的这首《野风》。

每个人都不是孤岛，所以我们总是逃不掉儿女情长。当那些情感堆积需要释放的时刻，听歌可以变成其中一个很良好的方法。刚刚林忆莲的这首老歌《野风》，她唱情潮若是翻涌，谁又能够从容，别后悔那些心动的时刻哈，那是日复一日的仿佛重复一般的日常当中很瑰丽的瞬间，而多年之后才发现，年少的时候才会有更多动心的勇敢。15:24也继续今天的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听这首《剑心》，来自于张杰。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0: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1: 现在下单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有你，
4: 有你，
5: 有你，
6: 有你，
7: 有你，
8: 有你，
9: 有你，
2: 有你更精彩。
10: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11: 两大欧美乐坛顶流的世纪合作，一发布就空降冠军。歌曲以70年代 funk 旋律为基底，副歌的旋律洗脑，爆发力嗓音与丝滑转音完美碰撞，这才是流行音乐该有的样子。 Lady Gaga, Bruno Mars, Die with a Smile.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9:34，这里是月水心动，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下午好，我是圆圆。本周我们的惊喜盲盒依旧在线上，那我们本周的惊喜盲盒奖品叫做这位主持人对你说，你想要听到哪位主持人说什么，然后我们可以录音给你。还有今本周的盲盒奖品就是一个复古的经典的小小的卡带录音机，那是一个小小的挂件儿哈。大家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里面回复惊喜盲盒，可以看到一个链接，点开链接就能够看到它的相关介绍了。那你之前还记得我们征集过大家的成年人的烦恼吗？然后我们也总结了小朋友们，幼儿园小朋友们的超神回复，这个小视频我们也已经做好了哈，你也可以继续来回复惊喜盲盒，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看看小孩子们是怎么样回答大人的问题的。萌娃的世界真的是充满治愈力的，而且特别适合反复观看。那还有就是提示一下刚才保定的想要参加音乐节的听友哈，如果您已经回复了抢票的话，如果您已经中奖中到这个票的话，一定要记得看我的回复，因为需要您的相关的信息给您收集起来，才能够到现场去听歌。好啦，相关的回复已经在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另外的一个计时 APP 平台上回复了大家。那接下来继续来听歌吧，李荣浩的歌谣。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这是张惠妹唱给父亲的歌，叫做《掉了》。当年是她的好友苏打绿的吴青峰知道了张惠妹和父亲的故事之后，为她写下了这样的一首歌。张惠妹兄弟姐妹有九个，她在家排行老七，因为从小性格外向、活泼可爱，也深受父亲的喜爱。她能够成为歌手，也离不开父亲的鼓励跟支持。但是她的父亲呢，却因为因病去世，没有能够看到张惠妹后来的成功跟成绩，这也成为了她心中的一个遗憾。亲人离世，每个人都会体会到绵延至一生的对于他们的怀念。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

2003年，李宗盛初到上海的夏天，脑海当中先浮现了刚才这首歌的旋律，而直到2013年55岁的时候，才最终填完了这首叫做《山丘》的歌词，用10年的人生起伏完成了这首音乐作品。这10年间，他历经了父亲离世、两段婚姻的落幕、辗转多地生活，还有诸多的变故，把半生的感悟都揉进了词曲里面。他自己都说，这是一首需要等着粉丝慢慢听懂的歌。那么此刻的你，是不是也听到了？人呢，并不是突然变成熟的，而是在一次次的撞墙、失去、后悔之后，才慢慢的学会跟世界、跟周围的所有人好好相处。今天的乐随心动加天下，跟你一起听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孙燕姿，她的名字叫做《和平》。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晒晒晒，
1: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间唐山东部秦皇岛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您可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城市所在的名称，随时来关注天气的变化。
3: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一零二四，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北京时间16:01，感谢您的持续等候和收听，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今天我们继续来说家里面的设计哈，从设计到我们入住之后呢，所有的这些节点啊，虽然很好把控，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先做设计，然后再去买硬装的产品，再去装硬装，最后买软装的产品等等哈，很好理解，但是很难操作，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说说看。首先是设计阶段哈，纸上谈兵这件事儿真的是非常多朋友都在聊的，但是我们如何让图纸落地然后完美的生活呢？家装的第一步哈，之前我们在聊说肯定是去选选建材啊，看看你贴什么样的砖，看看我墙面是什么样子的，但是现在呢，很多家庭已经开始科学的去明确家的使用逻辑，把这个作为家装的第一步了。你看啊，现在网上有很多比如说开放式的厨房，大家去选择了，但是呢，你真的如果喜欢吃中餐的话啊，你需要各种的炒菜，那么油烟的问题是一定要注意的。开放式厨房它真的非常好看，但是它使用起来啊，也是不太适合我们中式家庭哈。还有就是这个悬浮的电视柜了啊，包括现在很多家庭不选电视柜啊，也不做电视柜，或者是不做电视背景墙，但是你这个情况下哈，你除了没有看电视的这个诉求，但是呢你有日常收纳的需求啊，所以如果在这个区域我们多少去来一个柜子，或者是落地的，或者是半开

放的哈，你日后的生活也会方便很多。我找到了专业设计哈，需要兼顾的是三个核心。那么对于我们来思考的就是空间的动线、功能的分区以及您的个性化的需求。关于刚刚说的这三个核心，你有哪些想法呢？也欢迎您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啊，我们一起来说说看。或者说您家有哪个区域是您觉得设计特别合理，住着也特别舒服哈，花小钱办大事的这个区域，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无论你语音还是文字都是可以的。接着我们来说到的就是刚刚三个核心的第一个核心，空间动线的设计哈。那肯定是最短的路径的原则哈，怎么理解呢？就是厨房到餐厅的距离是不超过3米的，厨房到餐厅啊，就是为的是我们平时端菜时候的减少磕碰哈。如果你在这个区域超过了，那虽然你家的房子面积大哈，但是在这个过渡区域，我们怎么利用，怎么让我们的端菜更方便啊？您可以来思考一下。再有就是卫生间干湿分离，这些动线要清晰，洗澡啊、洗漱啊、如厕啊，我们怎么能互不干扰。还有就是功能分区，就需要结合自己家的家庭结构了。比如有孩子的家庭，你是可以在客厅预留一个游戏区，老人住的时候呢如果来了的时候，你要考虑老人在如厕的时候怎么考虑这个无障碍的设计，取消过门时安装扶手等等等等哈，这些都属于功能分区，包括我们的个性化的设置。那需要补充的一点呢，就是个性化的需求哈，其实也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比如你喜欢在晚上的时候一个人安静的去工作啊，不希望别人打扰，那你卧室的区域就需要有这个独立的书桌或者是护眼的灯光了，包括孩子的学习区哈，灯光非常重要。如果您家是养小猫小狗的宠物家庭哈，那最好是在沙发的旁边，我们要设计一个宠物窝，避免家具被抓坏，或者是在我们各种区域啊，你要预留出来宠物休息和你和它互动的区域哈。所以我们说这么多，就是想跟大家来聊啊，设计图纸真的不能只看效果图哈，我们要核对一下尺寸，核对一下细节，核对一下我们有没有遮挡，或者是我们平时比如说机器人打扫啊、擦地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家具它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存放的区域哈。也建议大家啊，在设计阶段啊，在这个区域建议大家不是只呈现一个设计图纸，有一个 VR 的这个效果图，或者是1:1的实体的模型哈，我们可以模拟真实的居住场景，提前来发现问题。如果家装方面你有很多的巧思，也欢迎您跟我们来互动分享哈，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我们今天一言送奖，如果您想参与的话哈，您就可以直接这个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惊喜盲盒来参与。音乐节也有很多朋友啊，比如说OHA 啊，包括这个刚刚看到的一个听众朋友已经是有中奖的这样的一个信息了哈。如果您看到的话，也可以这个直接在7月4号保定爱情广场哈，您无需提前取票，直接现场刷身份证入场就可以了。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5: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6: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6: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4: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6: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15，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为您直播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琴。宇航，我看到你的留言哈，我们送音乐节门票的这个活动已经结束了哈。如果你想参与别的一些活动哈，您可以这样，您在这个我们同样你留言的这个区域哈，你直接回复惊喜盲盒，有一个跳转的链接进去留言，看看能不能中奖哈。

往哪跑，你具体的这个看音乐节的方式已经清楚了哈，就直接拿着你的身份证直接去这个感受这个音乐节就可以了。另外如果您啊没有这个回复您的身份证号码，也建议您可以把您的身份证号码留一下哈，因为我看到你留了电话但是没有留身份证号。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接下来我们刚刚确定了家里面的一些设计的整体的思路哈，我们要进入到施工的阶段了。隐蔽工程是底线，细节才决定耐用性。为什么说这个施工环节的隐蔽工程是家装的生命线啊？因为你一旦出错了之后住进去哈，这些方面水啊电啊看不见的地方啊，后期的维修成本真的是非常高，所以水电改造是重中之重哈。水管至少我们要选择的是 PPR 材质，然后你要进行一个打压的测试哈，这个测试合格我们才能正常的入住或者是进行下一阶段的这个工程。电路要分路的设计，空调啊冰箱啊这些大功率的电器哈，也是需要单独走线的。那么照明的回路呢，可以比这个线要

这个细一点哈，目的是入住之后呢，我们避免跳闸的一个隐患。现在有经验的老师傅都很清楚，包括现在我们交付的这个房子的简装啊、精装的标准啊，也是按照这个来的。啊，有一个区域叫防水工程，这个防水工程可不能只做卫生间啊，你包括你的阳台，如果你是有洗衣区的，你的厨房都是需要做的。淋浴区的防水的高度呢，建议大家哈，有的时候1.2米、1.3米啊，有点少啊。如果我们想保证日后的一个入住的一个稳定的效果啊，1.8米比较合适，其他区域至少30厘米。防水的涂料呢，这个别省，建议刷3遍，每遍干透之后呢，再刷下一遍。最后还要做一个这个小测试，叫48小时避水的这个一个试验，确认楼下没有渗透，我们再进行铺砖。我们这阶段聊的都是很多细节方面的事情哈，当然如果我们的是施工的师傅哈，真的非常专业哈，也可以根据他的诉求来。我们接着来说墙面吧，墙面的处理影响后期的一个美观度，所以呢它的基层的处理是不能省的。毛坯房你是先得把原墙的腻子啊你给它铲除的，当然腻子特别好哈，我们也可以留啊，就看这个检测的时候师傅的一个标准了。那你的整个的刷界面啊，它的这个附着力是要增强的，增强之后呢，我们再去刷2到3遍的耐水的腻子就可以。现在很多这个朋友家里面啊，这个吊顶的施工啊是需要注意承重的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轻钢的这个龙骨比木龙骨更耐用，因为它不易变形也防火，但价格也更高一点。安装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把这个螺丝啊挑选好一点的，方便它的固定哈，间距不超过60厘米，避免吊顶脱落。现在也有解决吊顶方面的问题的啊，也可以根据这个节省，或者是你对这个吊顶没有需求的，也可以根据这个来哈。瓷砖铺贴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啊，这个老师傅啊，他的手法真的是非常厉害哈。有几个小 tips 我们来听听看啊。首先是厨房的墙面的瓷砖，建议大家选4×800的这样的一个规格哈，减少接缝，因为日后可能更方便清洁。那么铺贴之前呢，最好是要泡水2个小时以上哈，避免吸水导致空鼓。那卫生间的地砖是要做坡度的，这个坡度非常重要，一定要做哈。坡度1%到2%，如果你喜欢这个，这个卫生间它特别干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坡度2%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这个水流我们已经可以正常的流向地漏了，地漏的位置呢是需要低于瓷砖5毫米的，也防止积水哈，这也是一个小细节。铺贴完成之后呢，24小时内不能有任何的踩踏哈，建议大家我们时间可以再长一点，48小时之后呢，我们要检查空鼓率，墙面的空鼓不超过5%，地面的空鼓必须为零。这也能看得出来这个施工团队啊老师傅的这个工艺工法的品质了。如果您啊还有一些很好的一些小建议，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分享，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留言。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3: 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5: 周杰伦为 TFBOYS 打造的周氏校园风毕业主打歌，少年音质与周氏曲风结合，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 TFBOYS and 西游记，盛夏的盛夏，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6:33，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加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刚刚我们一直在说装修哈，已经这个确定好了我们的装修的整体的逻辑，然后我们需要注意到的细节，接着我们来说主材方面的选购。有一个误区啊，就是性价比可不等于便宜哈，适配性比品牌更重要。就是因为我们买主材的时候啊，经常是我看这品牌大不大哈，我看看适不适合我们家啊，然后呢这个材质尺寸啊空间啊，你就会这个发现真的买了的时候并不是这样子的哈。地板是需要选择结合空间特性的，因为实木的地板它肯定脚感好啊，但是呢它怕潮啊，只是适合卧室。那强化的复合地板嘛，它耐磨耐水，比较适合公共区域啊，儿童房啊客厅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当然卫生间哈，就一定得选择防水性强的了。那其实选购瓷砖啊，大家伙都在说我们真的不懂哈，我们也不知道选什么，所以就选择品牌吧，或者选择大家伙网上查的哈。就像刚刚的区域，我们只看一下它的适配性就可以了。但是性价比呢，它确实不等于便宜，就是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吸水率的。因为墙面的这个砖呢，它的吸水率是需要小于等于10%的，地面砖小于等于1%就可以了，包括卫生间的地砖呢，小于等于0.5%啊。它的这个跟我们之前的认知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什么？因为吸水率过高的这个瓷砖哈，它是容易这个发乌变色的，所以这个有些墙面呢，它不太讲究这些东西啊。怎么说呢？就是你不太关注这些，它也不影响，那我们就可以高一点。但是地面的砖啊，你包括卫生间的砖呢，它真是影响我们的生活哈，所以一定要在吸水率方面，要进行一个关注。橱柜也是，橱柜我们有的时候去挑，确实不太了解它的材质，就去看一看啊，长得好不好看啊，符合不符合自己的审美，家里面这个跟我的风格装修搭不搭配就可以了。但是其实呢，这个多层的实木板哈，这个你看啊，因为这个防潮性啊，也是在这个柜体的材质里面，是你可以在日后的生活中体现出来的。防尘的防潮性呢，它是优于这个颗粒板的，因为实木的这个木板呢，它确实是这个吸水性比较好，防潮性也比较好，但是有一点它容易变形哈。所以呢，这个要根据家里面的使用习惯来看。台面呢，石英石肯定比大理石更耐用哈，你就在上面你切个菜啊也是没有问题的啊。当然你如果你看看它的这个台面啊，你之后的一个处理方面啊，当然它也是更贵的。还有一个小点，就是它的五金件。五金件你会发现哈，它的这个开关的静音啊，还有它的寿命啊，开合的次数哈，真的是啊，你看看家里面你们家的柜子有哪个它的这个五金件是掉了的呢？有哪个是这个腐蚀掉的呢？有哪个是这个你不再用的呢？再装再买的话，也要关注一下这些小细节了。门窗的重点是看密封性和安全性啊，当然现在很多开发商的这个密封性安全性已经非常好了，这个 Low E 的这个散波的这样的一个玻璃啊，还有它的这个断桥铝的这个材质啊，你包括它的隔音啊、抗风啊、抗压的这种情况啊，这个都是没有这个太大的问题的。当然如

果你是老房子改造的话，在这些方面哈，你看你家里面的诉求哈，比之前强，然后能经得住用就行。当然灯具和洁具哈，我们同样是要兼顾实用和节能的。卫生间的灯大家就可以选择这个防水等级的，然后厨房就可以选择这个显色指数 RA80 以上的灯光啊，它可以还原食材的真实的颜色。马桶呢就建议这个我们选择的这个冲力强有静音的，包括智能马桶也可以来选择一下。除此之外呢，其实有些细节方面哈，也建议大家你可以提前来做做功课啊，包括很多包括地漏啊、木门啊等等等等吧，因为我们每家每户的诉求不一样嘛，或者说这个我们的这个性价比高，它不等于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便宜哈，所以建议大家呢从这个我们的使用方面就来考量。哎呀，啰啰嗦嗦一大堆哈，你有哪些这个实用的小 tips 吗？小建议吗？小巧思吗？也欢迎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都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互动。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唱歌结束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悦动家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张锦。那最后的时间呢，我们要说到就是软装阶段了，搭配是有逻辑的哈，收纳和氛围是需要双提升的。都说现在重软装嘛，软装是家庭的这个灵魂哈，但是搭配怎么搭呢？你是要遵循风格统一呢，还是遵循功能优化呢？这个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是一模一样的哈。北欧风你可能用原木色的家具搭配浅色的布艺就可以了，现代风呢就以黑白灰为主哈，其他的点缀一些金属的线条增加一些质感哈。总的来说呢，就是我们别这个中式红木家具啊，你给它搭一个这个欧式的水晶灯哈，这种情况不出现啊，就没有太大的问题。关于家具的选择方面哈，现在家具店啊，包括网店非常多哈，大家伙好像也不太去追求，比如之前最早的我们的欧式的大床两三万一张，或者是很多名贵的那些这个材质的家具了哈。主要就是你住着舒服就可以，你有很多的其他的抱枕啊，包括地毯啊，就可以来这个填补你当时的这个整体的卧室啊，或者是整个区域的这样的一个布局和色彩了。甚至是现在有很多打破常规的啊，就是小户型就没有沙发，你就可以用桌子去代替，或者说呢，大户型里面你就是可以没有插几，直接这个有一个区域的，围型的这样的沙发就可以了。这个所以要根据我们的这个空间啊，或者是我们本人的兴趣爱好，就打造适合你自己的家就可以。但是有一点是不能缺少的，那就是收纳方面的设计了。你会发现收纳真的是软装的隐形工程哈，你垂直的空间做吊柜啊，或者沙发带这个储物的功能啊，卫生间安装壁挂啊，等等等等吧，反正呢就是能想到的不能想到的区域哈，建议大家都可以考虑一下收纳方面。软装进场之后呢，最后是细节收尾，比如说我们这个要在墙面上这个安装这个防撞条啊，或者是这个安装阻尼器啊等等这种小细节方面吧，

0: 也包括这个我们在后期买这个软装的家居产品的时候呢，这个材质啊、棉麻啊，就是我们需要多方面的考量了。总之呢，就是我们在挑选所有的产品的时候呢，我们遵循到自己非常热爱、非常喜欢这个家，是给我们装扮的一个美好的未来的幸福的一个家。好的，时间来到了16:53，我们这个小时的节目要说再见喽。那稍后呢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变得很快，比如说最近依旧很火的汤令山的《去北极忘记你》，融合了说唱演唱风格与 R&B 的编曲。而今天推荐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 Top Berry 的《一半一半》，最近也是在网上传播的速度非常快。它的主歌部分也是用到了类似于说唱的腔调，并且确实也融入了一部分的说唱内容，让这首歌在听感上变得更加丰富。一起来听 Top Berry《一半》。一半。

0: 是无不不。
1: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6月22号到26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举办，河北携10家单位、35家企业入链参展，阵容再创新高。记者昨天从河北省科学技术厅获悉，河北省推出3款科技保险产品，将有效分散科技创新风险。根据石家庄市有奖发票活动安排，财富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已经具备发票上传和抽奖功能，从昨天起在石家庄市开通发票上传和抽奖渠道。高考分数出炉，在微信搜一搜高考分数就能直接查询高考成绩，并了解今年的。近日已有多地的住房公积金中心发布通知提醒，根据相关规定，公积金结息日为每年的6月30号，结季的利息并入职工个人公积金账户本金起息。缴存人可以通过登录当地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官网或者是官方公众号等方式来进行查询。公积金账户余额10万元，一年利息1500元。国际奥委会昨天宣布设立奥运选手补助金，将为每名符合条件的奥运选手提供10000美元的津贴。徐梦桃、苏翊鸣、谷爱凌等运动员有望成为这一新政策的首批受益者。最后来关注到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4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凯利播报，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0: 17:03，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我们今天晚上2个小时下班时光开启了，各位呢还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即是咱们河北的这个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啊。对，昨天高考分也出来了是吧，昨天晚上看到一个朋友圈里啊，各个社交平台啊，大家分享自己出分的时候这个心情的，家长啊学生啊也就是这心情比较激动比较紧张，
1: 是
0: 现在分出来了马上就填志愿，填完志愿这些事情告一段落了之后就可以规划一下暑期旅行了，
1: 哎，调整一下心情，
0: 对，
1: 放松一下哈。
0: 中考也不是也是刚刚结束嘛，也看到这个中考出分的这个消息也出来了，大家也在想着说这个一到夏天放了暑假之后能带着孩子出去转一转，尤其是对于毕业年级的学生来说，用一场旅行来告别自己一个阶段的学习，
1: 是
0: 迎接一个新的这个
1: 人生阶段吧，
0: 人生阶段，
1: 对，
0: 从一趟旅行开始，这还最近看到说29号起呢，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也将会陆续升级内蒙古方向航线网络，新增2条，到这个满洲里的空中航线，加密鄂尔多斯的航线，还有就是7月2号起呢，春秋航空石家庄直飞贵州安顺每周3班。安顺呢不光是有这个课本里的黄果树，包括真正的中国铺香和喀斯特王国也是在这里，夏日的安顺平均气温是21度，天然的避暑氧吧，给大家的暑假出行多了一些新选择，
1: 是的，包括咱们河北省也是推出了夏纳凉的这样一个旅游路线，石家庄9条线路入选，包含了像这个灵寿县的清凉一夏2日游，还有咱们正定古城的这个消暑纳凉2日游，还有平山县的这个夏季休闲采摘旅游，藁城区的休闲采摘消夏游，还有包括平山县的消夏避暑体验乡村旧时光旅游线路等等，就是你看也有出远门的，然后这个咱们近郊游的话也会给大家安排的非常妥当，
0: 是现在就是出去玩的季节，一到夏天暑假时间又比较长，对于孩子来说还是挺期待的，
1: 是
0: 包括最近2年这个暑期旅游大数据，国内游客的夏季旅行偏好也是呈现出季节性和主题化，包括一方面刚才我们提到的避暑，像咱们河北崇礼这边，在2024年的这个夏季的游客数就已经达到了430万人次了，而且是第一次超过了冬季。贵州六盘水因为这个凉都的标签嘛，也是暴涨255%。还有就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暑期亲子游，做大自然的孩子也会带着大家去到贵州，大家还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暑假来了解我们几条不一样的夏天的亲子游的行程啊。
1: 包括我们的行程当中也会有大家特别喜欢的，因为夏天的话小朋友们或者大朋友们都喜欢说靠近一下水去玩玩水，对吧，我们的一些亲子活动当中也会包含一些这种很多户外的亲水的一些活动，我们看到数据也显示说漂流类的订单是同比增长了20%，瀑布类增长40%，包括咱们说到的这个去长白山也好，包括去这个云南的普者黑也好，都是有，比如说水上划船呀，漂流啊，这些项目都是包含其中的，
0: 对，包括马上要到来的这个暑假，大家的选择现在除了周边包括这个跨省还有就是出国，热情都非常高，
1: 是
0: 大家来说说吧，就是这个假期孩子如果放暑假有没有什么安排呢，大家还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暑假来看看我们这次假期的行程，做大自然的孩子就是不光是对于小朋友来讲是一次亲近大自然包括交到好朋友的机会，同样对于大人来讲也可以，我们这一次回归童真去到大自然里啊，找到这种做大自然孩子的感觉。各位上次出远门是什么时候？下个旅行想去哪里呢？

0: 视频直播间有人说，哎呀，今天开离的这个头发是不是染了？大家每天都可细致了，观察的
1: 是太细节了。
0: 这个开离现在头发长发及腰，
1: 我腰这么高，我腿得三米是不是？
0: 你别说，还确实是溜光蹭滑的感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呢，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就可以。今天和各位聊聊旅行，上次出远门是什么时候？大家去的哪儿啊？今天这也是马上迎接暑假了，到七月初，各个学校这个暑假安排也是很早就出来了，包括中考的出分时间也定了，高考分也刚出来，马上开始填志愿，所以大家也比较关注，关注完这一波之后，累是得累一会儿。但是累完了这波之后，咱们可以让自己好好的放松一下，
1: 调整一下，
0: 出门度度假。鱼丸给我们留言说，去年秋天突然想去看海，就选择了广西的防城港，背上包就出发了。那天在海边坐着吹风，看着海面，缓解内心的焦虑，印象特别深。看到一位阿姨带着她的孙子在海边玩，突然意识到自己好像还没有跟家人旅行过，就想着今年吧，也要带着妈妈去看看海。
1: 还有王宝他说了，他说2019年的七月份和妈妈一起去了新疆，然后在天山天池拍了超级美的照片。
0: 真不错，尤其是很多朋友可能也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出去，不光一次两次了，就好多听友就是我们跟着一块儿出去旅行之后，主持人带队也变成很好的朋友。
1: 对，
0: 平时没事微信分享。
1: 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也有朋友在说啊，说这周的话要和家里人一起旅游，从唐山到青岛，属于是自驾游，一周的时间，感觉也挺好。
0: 大家来跟我们说说吧，上次出远门是什么时候？准备下次想去旅行的话想去哪里，或者说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继续回复暑假，这是我们的几条不同的线路，现在还是有余味的。带着孩子一块出发，我们这次的主题叫做大自然的孩子。听到这首歌是来自许巍，完美生活。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Let's go。
6: 17:18，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啊，我是子琛。
7: 下班快乐，我是Kelly。
6: 说一下我们视频直播间稍后的时间来抽奖啊，继续来给大家送出口袋风扇，每天我们会抽一次奖品。今天和各位聊到了关于旅行的事儿，上次出远门是什么时候，去的哪里，有下次旅行的规划吗？我们看到赵3742他说上次出远门是腊月了，自驾去的南京，下午5点出发的，从保定到南京开了一夜的车，第二天的3点到的，前两天老大刚中考完准备出分，报完高中去云南，这次肯定就不自驾了。我的天，真行！晚上出发，下午5点出发，开了一夜的车，第二天3点到南京。
7: 特种兵的行程啊！
6: 特种兵，哇，了不起，而且厉害。
7: 也欢迎大家来继续说一说哈，最近一段时间有去，你最近有去哪儿玩吗？最近的一趟旅游的行程。
6: 我这个人的记性你也是知道，好像是今年年初。年初请了一次年休假，去的普吉岛，去的普吉岛，
7: 那好像也没有很久远的事吧？
6: 1月份，1月份去的，大家可以来跟我们说说，就是现在大家喜欢跨季旅行，就是冬天你想去暖和的地儿，
7: 夏天去点凉快的避避暑，
6: 对，要么就是冬天你去还往北跑，就是再更冷一点，也有这种。来吧各位，来猜猜歌，音乐 Let's Go。 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4行的声母。今天这个呢有点难度，说实话有点难度，主要简单的对于你们来说就是没意思了，猜的都已经。回复猜歌或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包括我们现在视频直播间，我也把这第一句歌词打字发在了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里啊。刚才开了半天，
7: 我到现在已经5分钟的时间过去了，我真的毫无头绪。
6: 赶紧念一下啊，前两行吧，的鸡一的西吃日歌乌之乐泼斯。
7: 第二行是吃喝乐之鸡乐西夫。
6: 我觉得说这两行就够了。第一行的鸡一的鸡一，你们想会是什么？
7: 都加油
6: 是
7: 该加油了，最近这个油价可以啊下来点儿。
6: 记忆它是一个词儿，你觉得是什么词儿？
7: 记忆。
6: 哎，这不很准确吗？说的
7: 当记忆。
6: 哎，
7: 还是不知道。
6: 当记忆你都说出来了还猜不出来？
7: 我只能想到当花瓣。
6: 当记忆，后边这个你也能猜得到，的记忆的，
7: 当记忆的，
6: 哎，心你也能猜出来，
7: 心，
6: 哎，你念一遍，
7: 当记忆的心，
6: 这还不知道啊，当记忆的心，你都这么说出来一半了都。
7: 有小超吗？我看看。
6: 你看，有朋友已经直接把语音发过来了。我们来听一下刘伯昭，你为什么发了个零秒的语音啊？
7: 该换手机膜了。
6: 3742这位朋友发过来的语音，听一下。
5: 当记忆的星闪耀光支离破碎，是慌乱占据了心扉。野花伴着蝴蝶，孤雁可以双飞。
6: 啊，厉害！
7: 你是不是少给了一？

0: 来听 IX。 哦，我们来听一下。
1: 嗯，你们
0: 来。
2: IX 是吧？再听一下，这边好了吗？
0: 来听一下。
1: 嗯。
3: 风起的深沉落过往支离破碎，是慌乱占据了心扉。有花儿伴着蝴蝶，孤雁可以双飞，夜深人静独徘徊。
0: 好听。
1: 嗯。
0: 我们再来听一听，曹亚峰，来听一下他的演唱。
3: 当记忆的前尘绕过往支离破碎，是慌乱占据了心扉。
0: 嗯，还有落落大方，他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
4: 当记忆的前尘绕过往支离破碎，是慌乱占据了心扉。
2: 好听，能听得出来。
4: 慌乱伴着风起，
2: 下次大家唱的时候还是把这个蓝牙先跟车里的断开，要不然听不清大家唱。我们在耳机里边能听得清楚，但是大家在车里边开着收音机的话就会杂音比较多了，好吧。我们听一下咪小猫发过来的。这是刚才那位吗？
0: 嗯，听着有点像啊。
2: 他俩好像啊。车之月听一下。

0: 安徽，
1: 好
2: 好
1: 听，
2: 好听。
1: 还有零二。
0: 当记忆的前尘要过往支离破碎，是谎言占据了心扉。
1: 还有 Coco 发过来的。
0: 当记忆的前尘要过往支离破碎，是谎言占据了心扉。
2: 哎，他怎么还有一点点像周传雄的那个声线啊？
1: 对对对，声线有点像。这首歌就跟后来一样，我觉得也是属于男生女生唱那个 key 都还是比较适合的。
2: 对，
1: 各位还可以继续发送语音和文字互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或者是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稍后的时间我们视频直播间准备抽奖了。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1: 最懂你的天气预报。
2: 今天夜间，我省全省都是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是9到15度，其他地区是16到23度。
3: 明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
2: 来看到石家庄，明天是晴转多云，22到35度，有东南风1到2级，转偏南风3到4级。
3: 也来关注一下啊，说现在天热了之后呢，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呀，没什么胃口，这就是人们经常说的苦夏。天气炎热，身体乏力、疲倦，精神不振，胃口也会变差。导致这个现象的原因主要有哪些呢？首先就是消化液的减少，因为在高温环境之下呢，这个交感神经包括肾上腺的系统活动增强，然后胃肠道处于一个相对缺血的状态，各种消化液的分泌就会减少。第二的话就是一个中枢神经的调节，也是体温升高的时候。之后呢，这个控制体温的这个中枢对摄食中枢产生一个抑制性的影响，就会减少我们的进食量。第三个呢，就是身体也会阻挡一定的热量，因为说这个食物也会产生热量。那天热了之后呢，我们的基础代谢变低了，需要的热量就会比较少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人体为了避免增加体温，食欲就会自然而然下降。另外还有的话就是这个高温天气的话，可能大家在情绪上会更加容易烦躁，容易产生情绪中暑，这个情绪呢也会影响到我们的食欲。
2: 最近这个天呢有点就湿热的这个感觉了，湿度也比较高，也提醒大家哈，也注意给自己的这个一方面身体防晒，注意防暑，同时情绪上咱们也适当的调节一下。
3: 是的，
2: 夏天太阳比较毒，尤其是周末呀，或者说暑期想带着孩子出去转一转的啊，很容易晒黑，时间久了以后脸上容易长斑。其实想变白，不能说只靠洗脸和面膜，用对美白精华也非常重要。今天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到的是科颜氏淡斑美白精华，淡化色斑，提亮暗沉，蕴含多种丰富的 VC 精华。乐商城和品牌方我们是谈到了一波零七特惠，原价4位数1490块钱的科颜氏淡斑精华，今天只要259，您就可以拿到手。
3: 哎，这个价格真的太香了，而且这个精华液呢，它是每年夏天真的都火到一塌糊涂的产品。就是它真的会像橡皮擦一样，就把你脸上的那个痘印啊、雀斑呀、慢慢的帮你淡化消失了。既能安全温和，又可以帮助皮肤提亮，可以有效抑制和淡化色斑的一个产生。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就是 VC 啊，很多含 VC 的产品，它不能白天用，只能晚上用。但是呢，科颜氏的这个淡斑精华，它含有稳定的活性 VC 的成分，你全天不管白天晚上用都是妥妥的放心。透明的水感质地，涂在脸上吸收特别快，而且吸收之后呢，你也不会觉得有那种黏腻感或者说负重感。每天晚上睡前滴上一管在手上，然后呢就用这个指腹涂抹在脸上，非常丝滑的触感，就跟这个双手在脸上滑滑梯一样。像脸上如果说您有一些小的斑点，就可以试一试这个淡斑精华，可能真的会被惊艳到，就是你会感觉到它是从那个底子里面透出一种那种亮堂感。而且呢，科颜氏它是专门做这种药妆品牌的，所以对待肌肤问题还是非常专业的。更再加上这款淡斑精华，它还拥有持淡斑的特征，安全有效，原价一瓶是1490，我们刚刚也说到了，今天给到大家的是一个临期特惠价格，所以特别的合适哈。这个有效期是到2027年7月份的，还有整整一年的时间，
2: 是
3: 完全是可以用完一瓶的。但是价格只要官旗的两折不到，259，您到手的是115毫升的一个正装。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
2: 虽然是临期，但是您自己用完全没有问题。
3: 是，
2: 比如说送礼物的话，咱就是买这个正常的时间久一点的，但是你因为你本身这种东西你打开了之后也是最 尽快一年之内给它用完。
3: 夏天消耗也很快嘛，这种防晒。
2: 所以咱们自己用完全没问题，虽然它是一波零七，但是性价比真的非常高，你自己用完全没问题啊。
3: 嗯。
2: 美白和营养补充好的同时呢，物理防晒也要注意。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小红书上现在非常火的月之蜜精华防晒霜，好用。平价，今天优惠再叠加，买一赠一，到手两这是两个防晒的套盒，只要128，每套里面是有正装一大管，加上中样的两个，还有一个小样的两个，随身携带，随时来涂抹一下，随时防晒。这个防晒最好的就是它的肤感特别好，大家都知道，就是夏天抹防晒，肤感好不好很影响体验，
3: 嗯，
2: 最怕就那种很难推开，而且抹完之后皮肤油腻腻的，像糊住了一样，不透气，还假白，嗯，抹一次就不想再用了。但是这款蜜之月精华防晒露是独特的精华质地，肤感很轻薄，就像抹护肤品一样，闻起来也是淡淡的植物清香，很天然的味道，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冰沙的质地轻薄服帖，也不搓泥，所以说不用担心跟后边这个底妆打架，是吧？不冲突。
3: 嗯，
2: 上妆很服帖，也不卡粉。SPF50+ PA 三个加号，户外野营啊、爬山啊、海边玩啊都足够了。今天是用一套的钱让您入手两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都可以看到了。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5: 周杰伦徒弟派伟俊的现象级爆单，聚焦都市情感中的冷静期矛盾，通过左转灯隐喻关系中的拉扯与迷失。特别推荐理由：幻听周杰伦，致敬2000年的经典编曲，很标准的流行金曲。派伟俊 ，Mike Overseas， 左转灯。

0: 年之际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古人
7: 太酷了，
8: 李白能会须一饮300杯，武松喝了18碗酒还能打老虎，为什么古人的酒量都这么好呢？
6: 那是因为古代的酒跟咱们现在喝的白酒压根儿就不是一种酒。今儿啊，咱们就聊聊中国白酒是怎么来的。首先咱们穿越到公元前7000年，那时候大自然就是最好的调酒师，什么苹果呀、葡萄啊，各种果实一落地之后被雨水这么一泡，天然的果酒就这么诞生了。慢慢的，古人得到了酿酒界的秘籍，那就是酒曲。早在公元前12世纪，商王武丁和他的大臣就有了若作酒礼，尔为曲孽的对话，这表明在32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掌握了利用酒曲酿酒的技术。之后香甜细腻的米酒诞生了，这米酒呢可以说是古代版的微醺小甜水。那么到了秦汉时期呢，色如琥珀韵味悠长的黄酒也问世了。但甭管是米酒还是黄酒，这酒精度数啊都不高，通常呢是10度左右，所以唐朝李白才能会须一饮300杯，武松喝了18碗也能打老虎。到了元朝，蒸馏术诞生了，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这些酒其清如水，味极浓烈，高度白酒从此问世。至此啊，人们很难再千杯不醉了。
0: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0: 来自林俊杰《醉赤壁》。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已经开始，大家等不及了啊，催我们俩呢。
1: 哎呀，
0: 赶紧抽奖，赶紧抽奖！
1: 这满屏卡卡的名字啊，
0: 大家进来之后直接回复卡卡就可以。人家其实昨天中奖那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卡多兹，好像是。
1: 人家叫多卡兹。
0: 啊，对不起，多卡兹。可能大家觉得回复卡卡比较有最近的这个世界杯看球的氛围，是吧？说到世界杯了，不知道各位最近有没有看球，看过瘾了吗？说目前世界杯已经是进行完了一半的赛程了。这届世界杯小组赛已经战至最后一轮。据统计说，目前世界杯已经进行了50多场，赛程恰好过半。本届赛事共计会有104场比赛，决赛将会在北京时间的7月20号进行啊。
1: 再来关注到的依然是世界杯的消息啊，说这东道主三国全部出现了。那本届世界杯大家关注到是由美国、加拿大还有墨西哥共同举办的。那三支东道主呢，目前都已经是锁定了32强的席位。其中呢，美国是2轮积6分已经提前出现，加拿大3轮积4分小组第二出现，还有墨西哥是2轮积6分已经提前出现。
0: 说到这个端午游已经热度过去了啊，文化和旅游部最近发布的数据显示呢，端午节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是1.24亿人次，同比增长了4.4%，国内出游总花费是444.56亿元，同比增长4%。记者注意到说，今年的端午节假期，家庭游、避暑游和慢旅行广受欢迎，亲子游成为市场主力，银发游、私家团啊，还有定制游啊，是需求比较旺盛的，年轻群体则是青睐都市周边的松弛小城，在古城里漫步，民俗体验，在这个过程当中寻求放松和情绪疏解。多地举办大型演唱会，也带动了周边住宿预订量的显著增长。
1: 再来关注到的是高考填报志愿，这高考出分之后呢，高考志愿成为了这个家长和这个学生朋友关注的一个重点啊。央视也报了说，这个高考志愿咨询的陷阱规划师成了 AI 的传声筒。这是根据央视的调查发现，说部分机构的规划师入职不足2个月，面对家长却敢自称20年的经验。更荒诞的是呢，所谓专业的建议竟然来自 AI 的生成，照着念自己都不知道在讲什么。所以说这个当AI 大模型的数据被包装成了独家经验，家长花万元买的不是规划，而是信息差的焦虑。填报志愿呢是人生大事，千万不要让这个 AI 复读机来替孩子做决定。
0: 再来说到运动相关的话题，说到经常游泳的人的肌肉线条会更好看。经常游泳的人身体悄悄是获得了以下的健康好处，首先就是合理的锻炼了肌肉和四肢，体型更匀称，肌肉更结实，还有就是提高肺活量，增强肺组织的弹性和胸廓活动能力，还有就是控制体重，进行30分钟的自由泳和仰泳可以消耗约264千卡的热量，另外有利于血管健康。研究指出啊，说游泳等水上运动就如同给血管做按摩，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再来提醒一下吧，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马上开始抽奖，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上来是什么都甭管，咱就回复卡卡两个字就可以来抽奖了啊。来吧，我们视频直播间见。这首歌是来自王菲为最近很火的一部电视剧主角献唱的一首同名主题曲。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嘭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来关注本节资讯消息。河北省2026年全国重点高校现场咨询会明天将在承德、秦皇岛、廊坊、沧州、邢台举行，考生可以通过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的微信公众号查看活动地点和各市参加活动的高校名单。
3: 日前，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河北赛区暨第14届河北省创新创业大赛报名启动，报名截至6月30号。
2: 目前石家庄南高基公园、长安公园内的荷花盛开，世纪公园、园南公园的荷花正含苞待放，近期将陆续进入观赏期，届时全城多处的荷塘美景上线。据了解，各公园的荷花花期将会持续到8月。
3: 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将于7月1号启动，长三角铁路62天预计发送旅客1.9亿人次，创历年暑运旅客发送量新高。
2: 6月24号，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身价已跌破1万亿美元。数据显示，马斯克目前的身价已经跌到了9570亿美元，较8天前的峰值1.3万亿美元大幅缩水3400亿美元。
3: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第3轮比赛今天进行，韩国0-1爆冷不敌南非，跌至小组第3，目前晋级形势待定。
2: 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凯莉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啊，我是子琛，
1: 下班快乐，我是 Kelly。
0: 18:02，欢迎各位来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啊。同时呢，我们的节目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进行着视频直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了哈。上个小时呢，和各位聊聊旅行的事儿，也提到了刚才说到的端午数据、出行数据，是吧？马上你看放暑假了，这也大家这个想出去玩的心也是到达了顶点，
1: 是
0: 也计划着说凑着孩子的暑假，家长们也在想着是不是要请休个假什么的，说
1: 也是沾了孩子的光了。
0: 大家还可以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出去玩啊，你也可以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这是我们做大自然的孩子几条不一样的线路，主题叫做大自然的孩子，小朋友来讲玩得很开心，大人咱也可以借这次行程回归大自然，是吧？做一趟大自然的孩子，包括你看也是到快放假，大家刷到的视频也是很多跟出去玩有关，说有人睡前刷到了这个佛山巷子里的鸡煲视频，隔天中午就已经坐在店里去烫肉了，有人临时起意冲去进城看这个深夜的打铁花，就是你想到哪儿刷到什么马上收拾行囊直接出发，
1: 现在好多人都是就是刷到一个视频立马种草这个地方，
0: 不用提前做攻略，要的就是那个说走就走的感觉，
1: 包括像之前看曾经特别出圈的那个鸡排哥，是吧？在那个他当时这个视频就是主要拍自己炸鸡，然后炸鸡排讲段子的，
0: 对，
1: 包括还有一些小馆老板娘随手去记录客人被辣哭的瞬间，还有比如说像潮汕老街上面有阿嬷慢悠悠的递来一碗糖水，还有开封万岁山的王婆去拉路人的这样的一些情节，还有村口草根篮球赛那个比赛的场面，就这些视频都是特别圈粉，大家说看完这个视频之后我就特别想要去这个地方打个卡，然后去这个地方转一转旅行一下。
0: 对，现在大家旅行的这个感觉也不一样，目的也不一样，以前的时候就一定得打卡追求特种兵，是吧？去到更多的地方，现在就是更多的是体验，体验当地人的生活，尤其是现在有短视频，大家刷到了某个地方真的是特别美，就会种草，就想着过几天的时候要过去转一转。说到最近一份2026抖音文旅消费趋势报告，过去一年抖音酒旅相关的视频播放量超过了4025亿次，用户主动搜索酒旅内容是超过了677亿次，短视频已经取代了传统攻略，成了大家出行决策的第一入口。比起我去过哪儿，大家更在意的是我那一刻感受到了什么，刷短视频把自己的心一下提到那儿了，马上就出发，
1: 对，
0: 就刷到就出发，就这种。
1: 你像我以前的话，我的感触比较深的是，以前可能去一个地方就一定得去什么景区，然后去那些网红景点打卡，然后现在的话可能就是刷到一些那种小片段，你就很想说去那个小店里尝一尝那种热乎乎的刚做出来的饭菜，或者说去一个早市上去感受一下当地人是怎么样生活的，他的早上是怎么开始的，
0: 对，
1: 就那些小的细节特别打动你，你就很想去那个地方，
0: 或者说是跟着短视频去旅行，
1: 有这个意思。
0: 大家有没有就是哪一次刷到了某个地方特别美，或者刷到了某一个好吃的，感觉看着就特别想尝尝，立马就动身就出发的，或者说先收藏，然后再带上家人孩子某一个假期在一块儿去，今天我们来和各位这个时间来聊一聊，就是您平时是怎么来计划旅行的，会什么形式会让你种草说这个地方我一定要去。
1: 哎，比如说你说到这儿，我特别想夸一夸子琛，就是那个给家乡种草，就是我觉得应该有很多人会炒，比如说就刷到你吃炒奶果的视频，然后就很想去新井转一转。
0: 我
1: 觉得就这种小细节，
0: 我时不时的打开自己抖音就会看到有人私信我，说哪家炒奶果好吃啊，或者新井还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呀，
1: 对，
0: 我就直接给大家回复了。大爷来说说吧，平时你会怎么来计划自己的旅行呢？有没有那种在哪个地方看到了某个地儿特别的漂亮特别美就去现场当地去打卡的？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留言。来自徐佳莹，在旅行的路上。

0: 来自徐佳莹，在旅行的路上，大家有规划一下下次的出行吗？微信后台看到板栗说，之前刷到柳州夜市的梭罗斯粉，哎呀，这个臭的，我屏幕前我这呼呼咽口水。当晚我就订票，到了发现整条街都喷香啊，那一口酸笋入喉才懂什么叫臭到极致就是香。
1: 哎呀，你别说，就听完这个留言，我也有点就是流口水的感觉。
0: 你爱吃螺蛳粉吗？
1: 我超爱吃，臭豆腐也爱吃，哎，各种臭的，大家给推荐推荐，能去哪儿吃最地道的？
0: 榴莲你爱吃？
1: 爱吃啊。
0: 夫妇说，我做最疯狂的事就是特种兵一日游，去武汉过早，去武大看樱花。
1: 刚才看到有朋友留言说，之前看到刷到了一个这个耍猴的视频，说在唐山，咱们河北唐山丰润，然后就奔着那地儿去了，种草了。还有天涯说了，他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烟台养马岛果冻海的视频，清澈见底。一开始本来想去威海的，后来呢就心心念念的种草了养马岛，说是去年夏天去的，发现那儿海水是真的清，但也是真的真的晒，但是黑八度回来也值了。就养马岛也是我曾经种草的一个地方，就是养马岛它会比威海人相对少一点，而且它那个海水真的很漂亮。不知道有没有去过的朋友也可以分享一下照片啊。
0: 南他说刷到过延边朝鲜族大叔做打糕，抡锤子那个劲儿太解压了，为了吃一口软乎的这个糕点，我坐了一夜的火车，咬下去那一刻发现旅行就是追逐这一口的鲜活。
1: 哎，
0: 说的真好。
1: 这叫这个老吃家是吧，就是有好多人是因为就是为当地的美食所吸引，就想去那个地方。
0: 对大家还有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暑假的，这是关注到我们假期马上要出发的做大自然的孩子这个亲子游学，正好说到这儿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这是我们上线一周了啊，河北音乐广播的暑期特别策划，目前呢长白山的行程是接近满团，云南还有少量的余味。今天给各位来推荐两条完全不一样的路线，是贵州和宁夏，一个藏在大山里，一个是铺在大漠上，都是今年暑假特别值得去的地方。
1: 先来给大家说一说贵州啊。说贵州呢这两年超越了新疆，近两年兴起的一个亲子游的目的地。原因在于什么呢？在于这个贵州它非常壮丽的山水，
0: 是，
1: 但人流量呢它相对是比较少的，所以你的体验感会一下就上来了。尤其是兴义的这个万峰林，20000多座青灰色的锥形山峰连绵起伏。徐霞客当年走到这儿说了一句什么呢？说天下山峰何其多，唯有此处峰成林。我们这次的行程呢就是住在这一片山水当中，然后呢推开窗就是那个喀斯特的峰林，而且呢我们的主持人会带孩子们去感受大自然，去下稻田，然后捉稻花鱼，亲手捞上来的鱼我们的农户还会现场来帮你煮酸汤。
0: 对，
1: 就贵州的那个酸汤锅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就强烈推荐给大家。然后呢孩子们吃着自己抓的鱼，那种成就感就是你跟在饭店里面直接吃，它完全是两码事儿。然后傍晚的时候我们会做些什么呢？会沿着河边骑行，然后穿过古寨，穿过荷塘，整片的稻田，你就能感受到那种夜晚的山风迎面吹过来，就是那种最原始的小时候的感受到的那种夏天的样子。给大家安排的也非常有深度，就是万峰林是一整天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包括还有什么非遗扎染的活动，有天幕的茶歇，所以大人小孩呢在这儿都可以找到自己比较舒服的一个节奏。
0: 是的，我们再来说说宁夏，很多小朋友特别喜欢玩沙子嘛，就日常的时候家门口一个小沙坑能蹲一下午。这次我们是直接带着您和孩子去到腾格里沙漠腹地放开玩。很多家长一说沙漠肯定很热吧，但是跟大家讲沙漠里光照强，但是气温没有很高，尤其一早一晚特别凉快，体感比咱们这儿舒服多了。而且我们特意把这个户外活动是安排在上午和傍晚，完美避开太阳最足的时段。我们在沙坡头那里呢是有黄河有绿洲，景色非常独特。白天带着孩子骑骆驼滑沙，坐沙漠冲浪车，实打实的沙漠玩法。傍晚呢是有专业的天文老师带着孩子在完全没有光污染的这个沙漠里抬头看星星。很多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可能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星星，铺天盖地的啊，就铺满头顶，第一眼一定哇的一声叫出来，这一晚上一定能记一辈子。两条线行程设计都是以孩子的体验为核心，全程无购物，领队和主持人全程带队。贵州呢是7月11号的首发团，6天的行程。宁夏是7月18号的首发团，5天的行程。报名咨询0311-6779-7551，6779-7551。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 微信回复暑假来进群报名咨询或者是预约一下啊。这个星期呢会有我们主持人文章的视频直播说明会，另外还有风情欧洲13天的行程，大家可以来任意选择，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确实好多综艺现在也是和文旅相关的嘛，
1: 对，
0: 是吧？包括像嗨六，
1: 嗯，
0: 你好星期六，还有现在就出发，
1: 嗯，
0: 包括五哈啊，方方面面的，
1: 还有什么妻子的浪漫旅行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就很多人现在也会看综艺之后打卡一个地方，然后就想去这个地方哈。
0: 你别说最近看了妻子浪漫旅行，我对俄罗斯就感觉好像还挺好玩的，想去想去转一转。
1: 嗯，然后还有后台，你看饼饼发了很多张照片，他说这就是去的羊马岛。
0: 哦，
1: 哎呦，这个谁给拍的呀？
0: 真漂亮。咱俩光在那说咱也看不见，
1: 哎呦，就是这个景儿也漂亮，这一看也是个美女，我跟你说啊，
0: 是在
1: 本冰
0: 海边的一个一堆岩石当中，
1: 嗯，然后这个岩石正好把那个就是海景给框起来了，
0: 对，
1: 人坐在中间，
0: 是这个地方拍照用排队吗？我想问，现在不是好多那种拍照的点位都得排长队，
1: 对对对，绝佳的取景点儿。
0: 大家可以来继续留言晒一晒啊！接下来 In Let's Go 要和您玩的游戏是我爱接歌词。
1: 是的，接下来我们就来给大家造一场线上演唱会啊！等大家来接歌，我会接下来演唱的这首歌呢，有一句故意空出来不唱，等大家来接龙，可以直接来发送语音到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

0: 你下次多唱会儿。
1: 哎，
0: 你把一首都唱了，大家是不是没听够？没听够也到点儿了。刚才空出来了一句，上一句是你品尝了夜的巴黎，
1: 嗯，
0: 下一句应该是什么呢？可以唱过来啊，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是那句话，唱的时候您可以先把蓝牙跟车里的断开，这样的话清楚一点听的声音。微信后台 Lisa 给我们留言说，听着贵州之行感觉太完美了，这是我们的做大自然的孩子暑期特别策划啊。他说，哎，但是我们家宝宝有点小，刚两岁，你们一定要把这个活动坚持时间久一点，大一点我再带他去啊，
1: 就能带着孩子一起了。好多朋友是发了歌词啊，
0: 对，
1: 小李还有世人在传说，不朽水长流，还有小巷里的丫头，都是发来了你踏过下雪的北京。
0: 听一下大家的唱吧，发过来语音的朋友 ZS 啊，对不起，我忘了给你开麦了。再来一遍啊 ，ZS。
2: 踏过下雪的北京。
0: 嗯，踏过下雪的北京，还有大顺发过来的。
3: 你踏过下雪的北京。
0: 嗯。还有小薇，
4: 你品尝过夜的巴黎，你踏过下雪的北京。
0: 哎，到底还是薇姐，你看。
1: 哎，你薇姐永远是你薇姐。
0: 薇姐这个嗓音是加了水印的，你看这个调门。可可妈妈听一下。
5: 你踏过下雪的北京。
0: 嗯。无畏说，怎么和一零二四互动呢？
1: 嗯。
0: 就是这样互动啊，
1: 我们已经看到你的留言了。
0: 对，或者说还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啊。怎么来看视频直播？即时新闻，手机下载即时新闻，即是咱们河北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家还可以来继续留言说说看，有没有那种说走就走过的旅行，去过哪里呢？下次旅行自己最想去的地方是哪儿？来听到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这个夏天我的命是空调给的。
2: 空调虽然帮我们续命，但玩笑归玩笑，在用空调之前，你有做好空调的清理工作吗？你知道沉睡了一整个冬天的空调它会有多脏吗？如果你家的空调已经使用了很多年却从未清洗过的话，那么不信你打开空调盖看看里面的滤网是不是一层厚厚的灰啊？要知道那可不仅仅是灰尘，里面还有螨虫、细菌、病毒等等各种微生物。有调查发现，88%的空调其散热片的细菌总数是马桶的60多倍。
3: 那自己在家怎么清洗空调呢？
2: 空调一共有三个部位需要清洗：出风口、过滤网和翅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散热片。不管是立式空调还是壁挂式空调，清洗的步骤都是一样的。在空调断电的情况下，打开空调盖子，取出过滤网，用流动的清水冲洗干净晾干，再用空调专用的泡沫清洁剂喷在翅片上，静置10到15

0: 5分钟，把晾干的过滤网装回空调，合上盖子，启动空调制冷模式，翅片上的污水就会随着排水管自动排出。如果您家里的是中央空调，又或者实在是嫌麻烦，请专业的师傅上门清洗也是可以的呀。
1: 多久洗一次最合适呢？
0: 最基本的原则要做到每年空调第一次开机前清洗一次，空调决定不再使用之后再清洗一次。
2: 明白。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3: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4: 有你更精彩。
6: 18:35，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0: 下班快乐，我是凯莉。
6: 有朋友在微信后台回复贵州的，我知道您的意思是想了解我们暑期的这个贵州的行程，您其实要回复的是暑假，回复暑假两个字，不光是可以看到贵州，包括还有云南的呀，还有长白山的呀，包括欧洲游啊，都有我们暑期不同的几条线路，
0: 选择非常多啊，
6: 选择很多。大家可以来看一看不同的团期，不同的地点，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需要来看一看，都是河北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带队啊。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夏天呢比较热，太阳毒辣，提醒大家一定注意防晒，要不然脸上可能长斑，要不然想美白的话，你平时不能只靠洗脸和面膜，
0: 是的，
6: 对美白精华很重要。今天给您带来的是科颜氏淡斑美白精华，淡化色斑，提亮暗沉，蕴含多种丰富的 VC 精华。乐商城和品牌方我们是谈到了一波临期特惠的，原价1490的这个科颜氏淡斑精华到手3位数，259就可以。
0: 是的，这瓶精华液每年夏天真的都特别的火，它就像洗个橡皮擦一样，就是用完之后你脸上的那个痘印啊、雀斑啊，慢慢的就会淡化消失了，既能安全温和，又能够帮肌肤提亮，有效抑制和淡化色斑的产生。大家也都知道，很多这种含有 VC 的产品它是只能晚上用的，但是呢科颜氏这个淡斑精华它是含有非常稳定的活性 VC 的成分，你全天用它都可以妥妥的放心，有着非常透明的水感质地，涂在脸上吸收特别快，而且吸收之后呢也不会有那种黏腻感或者是负重感。使用方法就是每天晚上你睡前滴上一管在手上，然后用指腹轻轻的涂抹在脸上，非常丝滑的触感，
6: 是
0: 让脸上有这个小斑点啊，就可以来试试我们这个淡斑精华，真的会被惊艳到。
6: 没错，
0: 它会让你就是从底子当中透出那种亮堂感。而且科颜氏这个品牌它是专门做药妆的一个品牌，对待肌肤问题是非常专业的，再加上呢这款淡斑精华它还拥有持淡斑特征，这个安全有效，原价的话我们刚刚也说了是1490元，今天给到大家临期特惠，有效期是到2027年7月，一整年的时间完全够您用完一瓶了，但是这个价格呢只要官旗的2折不到，原价1490元，今天我们259元就可以到手115毫升的一个正装。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6: 是的，出去玩呢物理防晒也非常重要，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小红书上现在非常火的一款月之蜜精华防晒霜，好用平价，今天是优惠再叠加，买一赠一啊，到手是2套这个防晒套盒，只要128，一打头3位数，每套里边是有正装一大管，加上中样两个，加上小样两个，随身携带，随时涂，随时防晒。这个防晒就特别好的，它肤感特别好。大家都知道，夏天抹防晒的话，肤感要是不好的话，影响体验感。最怕就是那种很难推开的，而且抹完皮肤油腻腻的，像糊住一样不透气，或者假白，用一次就不想再用了。但是这款月之蜜精华防晒是独特的精华质地，肤感很轻薄，就像抹护肤品一样，闻起来淡淡的植物清香，很天然，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冰沙的质地，轻薄服贴，也不搓泥，也不用担心说跟后边这个底妆打架。上妆很服贴，不卡粉。

0: SPF 50加 PA 三个加号，户外野营、爬山、海边玩都足够。今天是用一套的钱让您入手两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陈卓璇翻唱网络热歌《昨夜风今宵月》，以细腻的嗓音将这份甜蜜又略带惆怅的爱恋娓娓道来。特别推荐理由：轻快俏皮感的古风。陈卓璇《昨夜风今宵月》。为你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3: 古人
4: 太酷了，
3: 今天咱们盘点中国古代十大豪门世家，听听看你是不是贵族的后代。首先是彭城刘氏，古代的彭城就是现在的江苏徐州，汉高祖刘邦祖籍丰县，又在沛县发家，所以后来天下的刘氏都把彭城当作自己的老家。其次是兰陵萧氏，兰陵在山东临沂，南朝齐梁两个王朝的皇帝都是出自于兰陵萧氏，两朝天子九朝宰相就是对鼎盛时期兰陵萧氏最好的概括。第三，陈

0: 郡的谢氏，历史上有一场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叫做淝水之战。这谢安呢，就是通过淝水之战奠定了陈郡谢氏顶级门阀的地位。接下来啊，再说几个咱们河北的。首先是清河的崔氏，在历史上一共出现了12位宰相以及7位状元，还有范阳卢氏。范阳就是咱们现在河北的涿州，是汉朝至隋唐时期的著名大族。第6位，陇西李氏，李世民就自称自己是陇西李氏。第7位，琅琊王氏，拢共是出了35位宰相以及36位皇后，还有186位名人学士。虽然这王氏啊没有出皇帝，但是历朝历代的皇帝都离不开王氏。另外，荥阳郑氏、颍川陈氏、渤海高氏都是古代顶级的豪门。听节目的各位，您的祖先都有哪些名人呢？
1: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0: 许巍的歌，就是每次听到的时候都有一种想出发的冲动。
1: 嗯，
0: 尤其是这首《星空》，还有刚才听到的这首旅行。
1: 嗯，
0: 听到就很多朋友也在微信后台回复旅行的，您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可以看到我们马上要出发的几个团儿，有去云南的，有去宁夏的，有去
1: 贵州
0: 的，还有包括有长白山的团儿，还有欧洲的团儿，都是专业领队和我们河北音乐广播主持人带队的。各位还可以继续回复暑假两个字，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上了解不同的行程和团期，包括价格，还可以进群，我们有一个线上的咨询会，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来直接线上来问到我们的主持人文章还有领队就可以了啊。
1: 是的，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明天再见了，
0: 拜拜
1: 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

0: 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0: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0: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多地中考成绩查询时间公布，石家庄、沧州中考成绩预计是7月2号公布，那衡水市的中考成绩预计是7月4号左右公布。记者昨天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从国家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到超长期的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范围以来，各地大力推进住宅老旧电梯的更新改造，目前已经累计更新住宅老旧电梯超过36万台。近日国际金价持续下跌，那受此影响，国内品牌金价的客价也随之下调，现在都在1200元左右了。那部分的品牌客金价啊，从最初的高点现在跌了将近500块。工商银行昨天发布公告，那根据贵金属风险管理业务需求，那从今年的7月24号开始，那中清时间算起，那工行暂停办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的竞价交易业务。中国乒协昨天也是公布了爱知乌这个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项目的参赛运动员名单，其中梁靖昆此番缺赛。国乒男队主教练王浩也透露，说到世乒赛之后呢，梁靖昆主动提出，因为世乒赛对于体力啊精力的消耗极大，身体也是处于疲惫的状态，加之旧伤复发，那申请不参加此次的选拔活动。高考之后，很多的准大学生是扎堆做近视眼矫正手术，那提醒大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这种手术的。那近视眼激光矫正手术不是只看度数哦，还要综合考虑其他的眼部条件，包括像角膜啊、晶状体啊、视网膜呀、干眼程度等等。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的北部以及承德北部，还有我们的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是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3: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4: 上课了，
1: 有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3: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2: 欢迎大家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大家可以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互动留言，专家也会随时为您解答问题。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众讯旅游的产品经理，我们的李丽总，跟朋友们一起来说到目前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隆重上线的《大自然的孩子》，也是我们快乐出发之旅的这样的一个系列线路啊。那一条呢是我们之前介绍过的东北吉林的这个长白山路线，一条呢是云南的普者黑，两条路线呢有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让孩子可以充分的接触大自然，玩的有深度有意义，那大人呢也可以给自己放一个假。那说到这儿，我们也请出李丽总来跟我们讲一讲啊。那先说说我们的这个长白山这一条产品线的特点吧。
5: Hello， 大家这个晚上好，我是

0: 是中心旅游的李丽。这个我们这个暑假呢给大家安排了几条不一样的路线，叫做大自然的孩子。我先说说长白山。为什么会安排这个长白山呢？因为夏天它的平均温度才22度，
1: 嗯，
0: 它是真的凉快。这次呢由我们专业的领队还有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带着您和孩子在森林溯溪捕鱼啊，在这个长白山的野生森林里边漂流徒步，然后还会带着孩子去采人参，和大家和家长和这个孩子们一起做一个大锅菜，这个大锅菜叫荒野大锅菜。
1: 哎呀，想一想就真的就是特别的吸引人。因为咱们知道啊，就小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长白山到处都是宝，是不是？东北有三宝，然后什么人参、鹿茸、
0: 乌拉草，
1: 对，乌拉草。然后一想到这个长白山，想到的就是哪儿都是好吃的好喝的，然后还可以采蘑菇。那其实这一次呢是由我们很多的这个工作人员啊陪着大家一起，是一种体验式的这样的旅行方式，所以让小朋友们真正回归到大自然当中，和家长朋友们一起去溯溪啊，我们去趟着水，然后去抓那个清清河水里的鱼，然后呢我们再拿大锅把它这个烧起来，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大自然的这种魅力。那朋友们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暑假这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了啊，回复暑假这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了，或者是可以提前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03116779-7551，6779-7551。那其实说到就是去长白山啊，就是我之前呢也是有两个同学都是长白山这边长大的孩子，他就说他说在我们那边啊，就是树是很高很高的啊，然后人进去之后呢你会觉得自己像进入到了那种欧洲的那种茂密的丛林当中，所以好多人都说去了欧洲其实没有那么多向往，是因为感觉自己就是从东北长大的，可以看高大的树啊，很蓝的天呀，而且有那种欧洲的那种很清凉的这种温度，所以我们经常说这是一个平替版的欧洲之旅。所以大家喜欢这种美丽的景色，同时呢又想让孩子去亲切的去感受大自然，就可以去参与到我们的长白山之旅。而且还有就是其实我们一说到东北，它是离一个国家很近的，是离这个朝鲜近。同时呢，在东北的延边地区呢，又有我们的这个朝鲜族啊，我们大部分的这样的朝鲜族的这个聚集区。所以说呢，这儿有很多的美食是我们的朝鲜美食。然后大家也知道，其实韩国的很多美食也都是就是我们这个朝鲜族的美食，然后在那儿进行的一种变种。所以你在那儿可以吃到很多的我们说到的这种电视上演的那样的美食啊，泡菜啊，包括我们说到的明太鱼汤啊，还有紫菜包饭呀。最关键的是我看李丽总还跟我们讲，就是会有很漂亮的这个朝鲜族服装可以去拍照，对不
0: 对？
1: 对，
0: 我们第一天就安排大家去朝鲜民俗村，然后穿上那个韩式服装，它应该叫朝鲜族服装，然后打卡，然后我们还会带着孩子们学长鼓舞，然后看看那个朝鲜民族，然后是多么善个就是能歌善舞的民族，然后这块我想就是给大家特别提示一下，然后刚才文博说那个水上集市和那个朝鲜的美食，然后我们实际上在最后一天给大家安排了一个特别特别有名的延吉的一个市场，叫水上集市。这个水上集市好多这个就是娱乐节目和这个比如说六哈，然后比如说然后那个韩国有一个特别出名的一个爆款综艺，我忘了它叫什么了，就是好像叫伟大的向导，大家可以去网上看一看他们的那个就是视频小片儿，哎呀真是好，就晚上不能刷，一刷到以后然后就睡不着觉，全是好吃的。
1: 对，而且我觉得每次看到这种延边美食啊，你就是特别想流哈喇子，是因为就是颜色很鲜艳，然后呢吃起来呢就是又酸又辣的，然后呢很特别。我记得当时我爸妈就是一直就是自驾往北边走，然后一直开到延边那边，他就说哎呀我和你叔叔婶婶我们四个人啊， 就是吃那个朝鲜族烤肉也特别好吃，喝参鸡汤也特别好喝。
0: 对对对，
1: 他说真的就和咱们这边餐馆里做的很不一样，说有机会的话希望你们也能去这个延吉去看一看，就感觉是虽然人没有出国，但好像就是吃这个出国了似的，就有那种异域风情哈。所以大家呢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回复暑假这两个字啊，回复暑假这两个字，目前我们长白山这条线路，也就是延吉这条线路是爆的最爆的，那目前这个席位不多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感受一下这种暑期的清凉啊，边境的探秘呀、啊，然后让孩子感受这种山野气息啊，就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我们直接来回复暑假两个字啊，就可以看到了，而且是全程是我们1024主持人带队哦。那我们长白山站是7月5号就会首发啊，一共是5天行程，大家回复暑假就可以，或者是可以拨打电话03116779751，6779751。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1: 乐享大讲堂。

0: 19:16，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跟朋友们介绍到我们暑期的一个非常有趣的线路，那就是我们快乐出发之旅的坐回大自然的孩子啊，我们要做这种亲子的游览路线。那刚才呢说到了两条路线，目前最为火爆的就是东北吉林长白山这一条路线了，另外一条呢是云南的普者黑。那刚才我们说到了长白山夏天的平均气温是22度，真的特别凉快。因为咱说了，你暑假去哪儿好像都是潮潮闷闷啊，湿湿乎乎的，但是在那儿就很干爽，在阴凉的地方啊，甚至凉飕飕的都要穿个小外套。所以说大家呢，如果想要去找一个夏天避暑且可以去捕鱼呀、徒步啊，包括我们说到的还可以在这个森林里面啊进行荒野铁锅炖啊，还有妈妈们可以穿上朝鲜族的服装去拍照，然后呢就像看韩剧一样的那种感觉啊，你都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咱们就直接回复暑假两个字，回复暑假两个字，而且还可以吃到像参鸡汤啊，还有朝鲜烤肉啊等等非常具有咱们民族的特色。如果你去到那儿的话，你肯定会想，哎呦，这么好吃的参鸡汤，还有这么好吃的烤肉，然后还有这种脆脆的辣白菜解腻，就是平时我们电视上看到的一系列的啊，我们的朝鲜族美食咱们就都可以看到，而且也可以吃到。同时呢，我们还会去到我们的这个图门口岸啊，带着孩子去一江望两国，主打一个清凉民俗，还有边境探秘。我觉得这一趟玩下来，孩子肯定会真正的享受到那种山野的乐趣，对不对？
1: 对，没错。这个长白山这块，其实我们刚才那个跟文博也在说，然后那个为什么我们今年就是放大力度去做这个长白山这条路线呢？之前人那个如果石家庄人想去长白山，那只有一种方式，就是到长春或者到哈尔滨转车，大巴车，大巴车要坐6个小时左右，哈尔滨更远一点，得坐7个小时单程啊。往返的话就是2个白天就出去了。今年我们在暑假之前，石家庄刚开了一个新的航线，是石家庄直飞延吉，所以我们全程拉车的时间就非常短，最长的车程也就是2个小时，所以时间全放在玩上了。
0: 哎，太好了，以前都是舟车劳顿哈，很多的时候都要耗费在路上，现在我们直飞过去的话，现在直飞过去大概几个小时？
1: 直飞过去2个多小时就到了。
0: 哇、好快好快。所以你看咱们从石家庄出发啊，就中间没有打磕绊啊，咱们就可以顺顺利利的到达目的地，然后享受其中这种大自然的快乐。朋友们如果要是想赶着我们第一波出发啊，是7月5号，
1: 那
0: 对，7月8号，我看这个上面写的是五，那我们就说是7月8号吧，因为后面呢我们还陆陆续续会有8月份的团啊。大家呢是5天的行程，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03116779-7551，或者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回复暑假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种详细的行程，我们也可以进群报名啊。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这样的一个团，叫做爸爸去哪儿的普者黑团啊。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时候我们知道云南普者黑，还真的就是从这档综艺了解到的。
1: 对，它不只是《爸爸去哪儿》的这个拍摄地，它还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这个拍摄地，青丘白浅的这个老家。这个其实说到云南吧，云南比长白山它可能稍微温度高一点点，但是它是25度。
0: 就是、这样也特别舒服，
1: 很舒服。
0: 去年的时候我们是选的去的云南，然后当时我带着我们家小朋友还有邻居两家庭，然后一起去，就觉得整个的云南，不管你是去到了丽江，还是去到了玉龙雪山，还是你去到了其他的这种昆明啊等等不同的城市，你都会觉得哎呀好舒服啊，每一天都很舒服，早晚很凉快，然后即使在白天暴晒的情况下它也是很干爽的那种啊，不闷，然后就是整个的体感就像是在春天里遨游一样。
1: 对，春城昆明嘛。这个普者黑它它的温度跟昆明的温度基本上差不太多。我们今年为什么选择普者黑呢？因为这个 普者黑那块有万亩荷塘，咱们河北这边的荷花是在什么时候盛开啊？应该也是大概这个时间吧。
0: 嗯，对，这个时候
1: 啊、嗯。但是那个青丘普者黑，你像远处的那喀斯特地貌，那种一朵一朵的山，然后近处的万亩荷塘，那个荷花开的就是非常的茂盛，就是。我就能想象到那种田园的那种感受，我们会带孩子们在这个荷塘，就万亩荷塘里边乘坐柳叶小舟，然后坐到这个荷塘深处，当然那个水就比较浅的地方，带他们去打水仗，然后完全去释放天性，这个之前去过的，回来以后就好久都忘不掉，这个当时的那种快感。
0: 嗯，那我们说的柳叶小舟是一个什么样的这样的小船呢？
1: 大概坐六七个人，就是船型跟柳叶一样，它的，我怎么去形容它呢？就船型非常像柳叶，前头后头都是尖尖的，中间是大肚的，这种柳叶小舟，我们其实还设计了两个特别，我自个儿觉得特别吸引我的地方，一个是我们要在昆明坐半天的。昆明人、
0: 啊、
1: 我们会去到这个转心市场，大家可以去那个一些媒体上去看一看，就转心市场是昆明最大的那种边贸自贸市场，那个里边有我们，就是那个摊上基本上80%的植物你是没有见过的，他们的那个菌子呀山野菜呀我们根本都叫不上名字来、那个市场非常大，像一些像木瓜水，像那个就是什么香茅草烤肉，就是好多傣族的美食，因为云南是那种多民族聚集的那个省会，省市那个省会就昆明，然后像什么白族的呀傣族的呀，昆明像还有瑶族啊苗族啊，就是有很多民族的那个饮食都会在那块去汇聚，这是其中一个，还有一个我特别感兴趣的是进山捡菌子，这个七八月份的这个菌子呀，真的是就是只要前面有一场雨，第二天就会就跟春笋一样，就是满山遍野都是。
0: 对，而且我觉得捡菌子特别可爱，就小朋友们可喜欢了，会那样砰砰砰，然后拍拍它的头，是吧？让我们的这个菌株能够再次落到地上，然后来年还能长出菌子来，这是一种非常环保的意识。反正当时我们家小朋友他是住在克拉布麦嘛，然后就会有那个 JA 带着一块去捡菌子，然后他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好玩，然后会觉得哎，捡了这么多菌子，因为自己要是采吧，你肯定不知道哪个能吃哪个不能吃，在那儿呢

0: 真，他回来还给我描述的非常的详细，他说把头带着我们去，然后会看那先看叶子，就是这个参的叶子是五片的，是宽大的，它底下的参是有多少年，然后那个采的时候你要先给它松松土，然后不要拽它，然后就是那个让抖，就是讲的非常的详细。我说你三年级的事情你现在还能记得那么详，那么清楚，他说这个事情我再跟你说一件事妈妈，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非常的有意义，为什么呢？它会锻炼我的专注度，还有我的是说专注度和耐心度，对，说了两个词儿、我说你还升华了一下。
1: 而且他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寓教于乐了。我们经常会说，哎，这我希望孩子能够珍惜这个粮食，然后体会这种劳动的快乐。其实你有的时候在家里吧，你很难让他就是体会劳动快乐，因为他每天可能就那几样，比如说洗碗筷，然后或者是把这个碗和碟子再洗掉等等的。但是你说，哎，今天我们开始捡山菌或者是挖人参，那就很不一样啊。而且呢，我们晚上呢还会有篝火晚会啊，大人孩子都可以随着节奏一起舞蹈，而且我们还会逛仙人洞，还有彝族村，还有我们说到的建水古城，里面呢也有很多综艺里的同款美景啊，也有地道的这种烟火气。而且大家都知道，就是云南嘛，它的美食是特别多的。我记得当时我去了之后，当地人就跟我讲说，你不用走，你一个月都在这里吃美食啊，你每天就是吃一样。他说你一个月不会重样，我开始还不信啊，但是真的是，你看是有饵块呀、然后有这个乳扇呀、还有我们说的菌子锅啊，还有各种的山鸡汤啊，还有去那儿还会有吃到那种像糯米饭呀，包括我们说的菠萝饭呀，就是各种风味的美食，绝对会让你觉得哦大开眼界，而且就是吃个不停。而且当地的水果也特别的好吃，也很便宜。我记得当时吃红毛丹和山竹，咱们这一边可能就是你要买一兜就得大几十块，但是在那儿基本上十几块你就能买一大兜啊，家里人可以一起吃。还有一个东西是很便宜，就是鲜花了。我记得当时就是还有那个鲜花市场，其实就在一般的就是集贸市场里就有，他们鲜花就是随地都在卖。然后等到晚上我买完这个菜之后，他就会说，哎，我们这儿收摊了。我说这鲜花多少钱？他说啊，不要钱，那个反正明天也就不新鲜了，拿走吧。我说啊，这么好吗？就随时随地捡鲜花。总之呢，就是会能带来很大的这样的一种愉悦感，而且你会觉得，哎，什么东西都很便宜啊，就是当地的物价呢也非常的友好。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有这种轻松自由快乐的这样的带娃之旅，而且是大量的去接触大自然呢，就可以在和平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回复暑假这两个字啊，回复暑假这两个字。那普舍黑我们的行程呢是六天的行程，朋友们也可以详细的进行咨询，0311-6779-7551，0311-6779-7551，或者在和平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暑假就可以看到了。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024
3: 河北
2: 音乐广播
3: 乐享大讲堂。

0: 19:35，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的请到我们的中心旅游的李丽总，跟朋友们一起来说到这一季他策划的非常棒的我们的快乐出发之旅，做大自然的孩子。那我们每一个路线呢，都是结合了美妙的自然风光和孩子的真实体验。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了，长白山之旅啊，我们不仅有专业的向导，然后带着大家换上户外装备，拿上研学手册，脚底下呢就是松软的落叶和苔藓，头顶上是几十米高的红松，孩子们跨过冰凉的小溪寻找冰里那种冷水石和石下的小蜗牛还有冷水鱼，这不是逛公园，是真正的探险。那您呢，可以在孩子撒花的时候在森林的营地里喝茶休息，呼吸那种这种高压的这种氧气，然后可以让我们感觉到非常非常的舒服，彻底的放空。那走出森林登上长白山，那其实整个的海拔是将近2200米的，那就是那种天地之间啊，唯有自己的那种感受，真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呢，我们还可以去天池啊，去好好的休息一下，因为它也是中国最深的这个湖泊嘛，然后也是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三江的源头。那站在这儿呢，一半是中国，一半是朝鲜。如果运气好的话，云开雾散啊，能够看到那一汪蓝蓝的湖水，像蓝宝石。所以大家想要去到我们长白山之旅啊，这样的一个亲子之旅的话，7月份的团我们的名额不多了，所以大家可以拨打电话03116779551，6779-7551，或者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您回复暑假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详细的行程了。那同时呢，我们还安利了一下普者黑建水古城这一条线路啊，这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里面青丘白浅上神啊他的居住地。那真的这个成雾成仙的地方啊，就是雾气没有散开，一座座喀斯特山峰从水里冒出来，那静静的倒映在湖面之上，非常非常的漂亮。去年呢，我就是去的云南，带着孩子们啊，孩子们特别开心，因为很凉爽嘛，然后不会有那种闷热的感觉，而且抬头呢，冬天就是晚上的时候都是那种满天的星星啊，而且呢，我们还会坐着柳叶舟啊，在荷塘里穿梭，而荷叶呢有十几米高，就很漂亮，而且呢，就像是我们在仙境当中游览是一样的，而且好吃的东西很多。我们经常说嘛，就是你每天都在吃啊，你每天都在吃不同的小吃，一个月不会重样的。如果大家想要去到普者黑这条路线，别忘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暑假啊，也可以看到相应的行程。那有朋友就问到了，说如果我要是7月份没有空的话，我8月份可不可以还有去长白山或者普者黑的机会呢？
1: 有的。然后我们8月份还有一个延吉的，就是长白山的一个团期。当然还有两条路线是在8月份的时候会推出来。一条呢是贵州。我们的主题是做大自然的孩子。那贵州会有什么样做大自然孩子的机会呢？我们会去到那个贵州的万峰林。万峰林的它的形态特别像桂林，就是那种山和水特别像桂林。万峰林、马岭河就那一片，它属于是也是非常凉爽的地方。它再过去以后就是那贵州的六盘水。每年会有好多老年人会选择在暑期的时候去到那边去避暑。万峰林里边我们安排了几项跟大自然的孩子很吻合的活动啊，一个是在万峰林我们会有一个稻田捕鱼，让孩子穿上那个大水叉，就是那个就到腰的那种，然后在稻田里面去摸鱼。当然那个鱼也不是说小鱼苗，它会可能1斤半2斤多那种大鱼。捕上来以后，我们晚上会在那个农家会给孩子们把这个鱼烤掉，或者是那个贵州的酸汤鱼，会给孩子们做各种各样的这个鱼类的美食。然后大人们干什么呢？就是跟孩子们一块捕完鱼以后，我们会在那个就是万峰林那种美景下面会安排一个田园露营。我们会在那儿安排茶点、咖啡、茶，会让大家在那儿休息一下。然后结束了以后会带孩子们去做那种布依族的扎染，大概2个小时左右，然后会给孩子们讲到非遗，然后布依族是什么样的，扎染是怎么做的，让他亲手去做一个小件自个儿带回来。
0: 而且呢我在很小的时候就一直都在云贵 这边去生活。我是觉得啊，就是云贵有个共同的这个特点，尤其是贵州就更明显，它是这种地无三里平，然后日无三日晴，就你走着走着就开始下开太阳雨了，然后走着走着，哎，天又晴起来了。而且呢，你在那儿就会感觉到，就是江山如此多娇啊，就是大山里面，然后呢又藏着很多很多的这种水系。然后比如说我们当时看啊《西游记》里的这个黄果树大瀑布，是不是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贵州，所以贵州真的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一个宝藏之地。而且你如果去到大山里，你会发现它不仅水系多，而且那种一汪一汪的小水池也非常的多。就像刚才李总说到的，那你去到了贵州，你会觉得它不仅凉爽，而且呢整个的体验感也非常的好。而且呢看这个万峰林的时候连绵不绝，你就会感叹大自然的美妙。而且你在这个贵州还可以吃到当地很多的小吃，比如说我第一次吃到的这个糍粑，就是在贵州的浅滩吃到的。就是当时我为什么觉得糍粑是，我觉得这贵州糍粑是人生中最好吃的糍粑，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在做漂流，然后当时那个漂流很惊险呀，直接把我都颠到水里了，就是因为他那儿这个地貌啊，这个落差非常非常的大。然后我好不容易，然后又重新爬回到皮筏子上，然后再次到这个浅滩的时候，就一点劲儿都没了。这个时候呢，就有这个中间老乡说，我们这个糍粑特别好吃，还可以蘸着豆粉啊等等的。我当时说，哇，这是什么人间美味啊，太好吃了。主要就是经历了惊险和大量的体力消耗之后，你就觉得什么都很好吃。
1: 那贵州的蘸水和蘸料确实是非常好，可蘸一切。
0: 是的，而且咱们说到贵州啊，真的是不热。就是我在那边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说当地的雨伞卖得好，雨鞋卖得好，凉拖卖得好，但是空调是卖不动的啊，就是它是一个天然的那种大氧吧加空调屋。所以大家如果享受那种很快乐然后很自然的感觉，孩子们自己抓鱼吃，然后呢吃糍粑，然后同时呢还可以在天幕下喝茶，就可以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回复暑假这两个字啊，回复暑假这两个字，你就可以看到了。我们贵州的这个线路也非常非常火爆，目前已经是打败了新疆线路啊，成为了大家最喜欢的亲子线路。或者拨打电话我们的03116779-7551啊，67797551。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3: 吴克群重新演绎2016年为李玉芬的创作，这首歌因在短视频平台成为情感流量密码，再次翻红。特别推荐理由：重新认识一下吴克群，歌手变网红，走出舞台，扎根乡土，用镜头记录普通人的烟火日常。人民日报点赞，他让流量流向需要的地方。吴克群。是我不够好。

0: 年之际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送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4: 乐享大讲堂。
5: 19:47，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其实要说呢，每年我们的快乐出发之旅最早的时候呢，叫做快乐出发海外之旅。为什么呢？那就是每年我们都要带着听众朋友们啊，去到海外周游一圈。当然最为火爆的呢，就是我们的欧洲之旅了。那今年呢，我们快乐出发海外之旅依然在进行，大家想要咨询可以拨打03116779-75516779-7551，或者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咱们直接回复暑假这两个字，回复暑假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那我们既然是说到了这个我们的欧洲之行啊，我们就一定要请我们的李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因为每一年我们的这个经典线路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欢，最关键的是呢，每一年我们会都有一些微调和小的变化。那来说说我们的这个特色吧。
6: 今年我们的快乐出发系列海外之旅走的是德法意瑞，就是西欧传统的就是非常经典的一条路线。像德国呀、法国、意大利、瑞士，我们都会走到它的城市以及乡村。这个行程最大的怎么说呢，我觉得是优点吧。是它是双点进出。其实因为去欧洲的话，好多行程大家可以看到的都是单点进出，就是比如说我飞到那个法国的米兰或者是法国的巴黎，然后我最后飞回来的时候还是从那边飞回来，这样的话就是路上可能会多走多弯好多的冤枉路，所以我们选的双点进出，就是从威尼斯，就是意大利的威尼斯，然后进，然后最后从这个布鲁塞尔出来，这样的话就是走一个单点，然后不走回头路，全程走13天，13天里面我们会去到佛罗伦萨，就是会去到这个比萨斜塔，还会去到意大利小镇，意大利小镇当然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村叫五渔村，它那边的房子都是五颜六色的彩色的房子，还会去到罗马。就是说出生就在罗马是吧，我们可以坐飞机去罗马。然后会去到博洛尼亚，还会去到奥地利的那个小镇，就我刚才说我们既会去到城市，也会去到就是这些国家的乡村和小镇。另外我们还会去到这个瑞士的卢塞恩，就是那个还有因特拉肯。因特拉肯是怎么说呀，它的湖光山色，大家以前看过那个，我们小时候看那个西西公主，就是我不知道有文博咱们是一个年龄段的吗？
5: 是的是的是的，他们已经不知道了。我知道
6: 就是它的湖光山色呀，就是世界上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去跟它去媲美，因为是远处的雪山，近处的草甸，然后还有湖，雪山倒映在湖水里面，然后就是那种就是没法形容的那种天堂的感觉。
5: 而且呢，我们之前快乐出发海外之旅啊，我也带着大家去过两次，我会感觉到就是欧洲呢，在夏天有个好处，就是 它可能纬度稍微高一点，就很凉爽。那即使是去到欧洲南部的地方，也会觉得哎不是那么热，所以我觉得体感确实挺舒服的。第二呢，就是如果你去到巴黎的话，它真的非常非常的浪漫，而且呢，你去那儿你会看到就是什么叫做那种繁华啊，就是时尚之都，而且它里边很多的建筑，不管是巴洛克呀、还是洛可可啊，就是你看完之后你就想，历史课本里的一些这种独特建筑我在这儿都已经一一应对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讲到的比如说瑞士啊，它就像是我们 Windows 打开的那个画面一样啊，然后大片的这种草坪，有一个小小的红房子，而且当你爬上我们这个雪山之后啊，不仅没有这种高反，还能够看到像我们的山顶栈道啊等等，就是很漂亮的那种景色。
6: 对，这个不光是景色好看，还有好多存在在我们课本里或者是我们印象里的地方，比如说巴黎圣母院，然后又比如说德国的新天鹅堡。刚才说茜茜公主，其实好多人可能没有看过，它是以前的皇家城堡，在半山上，然后那个尖尖的那个哥特式建筑，就是整个山掩映着一座欧式的一个城堡。哎呀，新天鹅堡和旧天鹅堡非常漂亮。然后还有什么像比萨斜塔呀，像那埃菲尔铁塔呀，像我们会坐着船走这个威尼斯的本岛。
5: 而且你看啊，像小时候我们都爱看迪士尼的动画嘛，那个迪士尼它上来是先是一个城堡，然后画一个圈圈，那个城堡就是新天鹅堡。所以你拿着这个手机啊，打开迪士尼那个动画，然后定帧一下，你去对比一下，就非常非常的有趣。最关键的是呢，我们的欧洲之旅性价比也很高啊，就是我们的线路是最为经典的，然后呢价格还不贵。最关键的是如果你去欧洲然后买个香奈儿的包啊，或者 LV 的包啊等等的，还能退税，就是也一趟下来你买俩包可能就退的税啊就已经是这个团费了，就还挺合适的。就是喜欢买的我们的这个小姐太太们啊，这个可以去多多关注一下，因为欧洲的这个奢侈品和时尚确实会非常打动人。我记得当时我们团里的两个拜拜啊都买了手表，一个是买的百达翡丽，一个是买的绿水鬼。他就说，哎呀，退个税咱们的这个团费就出来了啊，就是大家还是非常非常喜欢去买的这个过程啊，价格确实是跟国内会差很多，所以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适当的去买一点开心一下。如果大家还想了解我们此次我们快乐出发之旅，别忘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直接来回复暑假

假这两个字，回复暑假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那或者呢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电话啊，场外呢一直都有人在等待着接听。电话呢是我们的0311啊，然后是6779-7551,6779-7551,也再次感谢我们的李总，咱们下次再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4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那今天夜间承德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 FM 1024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这是来自于张雨生的一首《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养过鱼的朋友一定有过同感，看着它们不停地游来游去，心就很平静也很治愈。这首《一天到晚游泳的鱼》是在表达爱的思念，其实也是在写人生。我们为何不能像这水中的鱼儿，一天到晚尽情地游，不问结果，不问天长地久，在流动的岁月里奔赴热爱与自由。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万芳，孩子气。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爸，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5: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6: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5: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6: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5: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

是来自于芝芝林俊杰的一首《修炼爱情》。半个月前呢，林俊杰惊喜的空降蔡依林巡回演唱会北京站的现场，两人首度在鸟巢同台合唱芝芝的代表作《修炼爱情》，高低声部层层交织，瞬间就引发了全场大合唱。互动环节中呢，两人即兴加唱了彩蛋曲目《倒带》，把鸟巢变成了万人 KTV 的现场哈，光是隔着屏幕看就感动到红了眼眶，更何况是在现场的。来自于蔡依林《倒带》。

来自于蔡依林的一首《倒带》。据说呢，歌词讲述的是方文山的一段遗憾的爱情故事。他的用词很简单，写的都是短句子，却直戳泪点。这首《倒带》过后呢，周杰伦与蔡依林的音乐合作也正式的告一段落。蔡依林慵懒又极具张力的声线，把失恋后终于看开爱回不来的不甘与释然诠释的贴切如心。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月。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张信哲，下一个永远。

0: 是来自于张信哲的一首《下一个永远》哈，这首歌呢也是我们听到张信哲的情歌当中没有那么苦的一首歌，就是你在听阿哲的演绎的时候呢，感受到了爱其实呢在收获了遗憾的结局之后也可以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哈。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节目，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在线收听。那本周呢我们的节目要送出的是特别的一份小礼物哈，大家回复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惊喜盲盒，回复惊喜盲盒哈，进入到我们的链接当中点进去哈，您在我们的链接下面一定要回复一下帖子啊，回复惊喜盲盒哈，就可以呢跟我们进行互动了。今天我们要送出的是一个卡带样式的小挂件哈，那这个小挂件呢也是要特别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哈，那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回复惊喜盲盒，点击链接进入到下方就可以评论哈，您可以写磁带小挂件哈，或者呢是惊喜盲盒都可以哈，一会儿呢我们会进行抽奖活动啊。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和大家一起分享经典老歌，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动听。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

0: 衡，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0: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5: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0: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10: 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2: This is hit music。
13: 21年前，那个唱恶作剧的女孩，如今已经成为妈妈。他带着重新诠释自己的决心与新的思考，再次唱起已经唱过无数次的旋律。特别推荐理由，这一次不再是偶像剧主题曲，而是作为王蓝音的人生主题曲。王蓝音，恶作剧。

寻找不凡的非主打，一零二四依然动听，其实也动听。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这首歌来自于熊天平，《你在下个路口等我》。这首歌，可能很多人并不熟悉哈，这是收录在熊天平2000年的专辑《我都在乎》中的一首友情之歌。当你失意沉默时，朋友无需多言的接纳与守候，让你重新拥有前行的力量。熊天平水晶般的纯净声线，缓缓诉说着对友情的真实。这首写给友情的歌，没有华丽的编排和演绎，将朴素真挚的友情唱进每个人的心里。你在下个路口等着我，一辈子是朋友。

为你总是陪我听我说。

0: 上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0: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0: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1: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3: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3: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4: 从昨天到今天，有延续，有碰撞，是呼应，也是新的开始。1024依然动听，翻唱好时光。
5: 今天的翻唱好时光，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莫文蔚和窦靖童在《生生不息宝岛机》当中合作的孙燕姿的出道之作《天黑黑》，他们共同完成了这一版非常成功的翻唱哈。两人的和声设计藏着巧思，交替的高低音声部呢，演唱方式将年少的自己与长大后的自己隔着时光对坐聊天，不同阶段的灵魂在旋律里面轻轻相拥，收获了继续前行的勇气和鼓励。莫文蔚和窦靖童的声线虽然特质不同，但是辨识度都极高，诉说式的情感表达缓缓推进着情感。那我们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唤起了自己的青春记忆哈，天黑黑，来自莫文蔚和窦靖童。

是来自于苏有朋的一首《背包》哈，真的是满载着青春的气息。那在那个青春的背包里，装着我们对未来的憧憬，也有些许散不开的惆怅。苏有朋的声音像是山间的微风，清爽自在，完全贴合了歌曲的少年感。时隔30多年哈，真的是依然满是清新。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孙燕姿，样子。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2: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5: 哇，找到你了。
4: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551了解详情报名。
6: 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4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一整点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承德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

0: 晴见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亦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见多云。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1024
0: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自于齐秦的一首《悬崖》，一句“这一生因为爱你才清楚”，真的是太戳心。悬崖的 MV 当中呢，王祖贤担任了女主角，在悬崖边赤着脚来回跑了5公里，脚底磨破了也不肯停下。此时的王祖贤内心一定是笃定的，他相信这份爱情能够走到最后。后来呢，这段爱情长跑的结局还是会让人唏嘘，但也为他们无怨无悔的爱而欣慰。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梅艳芳这首《女人花》。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拉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6: 每到夏天，蚊子又开始整夜嗡嗡嗡，一觉醒来啊，身上全是蚊子送你的大红包。到底什么人容易招蚊子啊？
7: O 型血呀， O 型血的人血甜，特招蚊子。
6: 哎，我 B 型血可不服啊！别吵了，蚊子咬人可不挑血型。划重点，真正的招蚊体质都有这些特征：人形二氧化碳发射器，肺活量大的健身达人，代谢比常人快21%的孕妇，呼出的二氧化碳浓度更高。在蚊子眼里，你就是发光的自助餐招牌，行走的汗味炸弹。运动后乳酸尿酸疯狂飙升，胖友们体表温度天然高出0.5摄氏度，这些生化信号直接把蚊子从百米外勾过来。穿搭踩雷区，蚊子自带夜行动物属性，黑色红色等深色衣服不仅吸热，对蚊子来说简直就是天然诱惑。防蚊征集攻略，别给蚊子下嘴的机会。物理防御拉满，面蚊灯、电蚊拍、蚊帐3重结界，让蚊子直接迷路。气味攻击术，薄荷、柠檬、桉叶油，这些啊让蚊子退退退的味道，比什么血型玄学更管用100倍。日常反套路，勤洗澡冲走汗味，穿浅色宽松的衣服，饭后散步别选傍晚蚊子出行高峰期。
8: 明白。
6: 下一次再有人说 O 型血招蚊子，直接把这篇甩给他。快在评论区说说你是蚊子重点关照的对象吗？你有没有私藏的防蚊妙招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9: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来自于李健的一首《异乡人》哈，《异乡人》这首歌呢，也是李健的一首代表作。就是很多人感觉这首歌的代入感很强，或许你也是不停赶路的异乡人，偶尔会迷路，也会感觉疲惫，但在我们的心里，永远有一扇窗，装着能给你温暖的人，有一盏灯，永远为你而亮。李健的低吟浅唱兼具感性与理性的意味，慢慢听你会发现自己从来不是孤身一人在赶路，我们都会越来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来自韩红，一个人。

是来自于韩红的一首《一个人》，这首歌呢也是韩红的一首代表作哈。他用了一种积极的状态来描写孤独，他选择在独处的时候和自己对话，一气呵成完成了词曲创作。希望歌迷呢可以在孤独一人的时候有这首歌陪伴，不必害怕独自面对寂寞，学会用笑容接纳生活，在孤独之中同样可以汲取生命的养分。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孙楠为爱说抱歉。

却是一道没有上锁的门，靠近便会在门缝瞥见古典之光，再靠近，这光将折射出你从未打开的音乐世界。你已到门口，请推门遇见可以听得懂的古典之美。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阅读古典。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古典，我是明媛。说到古典音乐世界的神童，我们想到的大多数是男性音乐家。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罗伯特·舒曼的妻子，浪漫主义最重要的钢琴家之一，克拉拉·舒曼。克拉拉·舒曼婚前叫克拉拉·维克，她继承了母亲的音乐天赋，从小接受父亲的严格训练，拥有精湛的钢琴弹奏技巧，12岁便以音乐神童之姿首次公开演奏。少女时期，克拉拉就以天才少女钢琴家扬名于音乐世界。区别于仅靠炫技的表演型神童，她不仅技巧精湛，更以超龄的音乐理解力、即兴创作能力打动包括歌德、舒曼、门德尔松在内的同时代大师。克拉拉的父亲有意效仿莫扎特父亲的培养模式，对她的训练非常严格。在19世纪初女性极少登台演奏的背景下，克拉拉在钢琴演奏上的成就更显突出。克拉拉年少时的创作多为钢琴独奏小品或者是协奏曲，风格受肖邦、韦伯的影响，兼具抒情性与技巧性。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8: 这首歌最初是为了纪念玛丽莲梦露而作，1973年发行，旋律优美而忧伤，钢琴的音符如同雨滴落下，营造出一种悲伤又宁静的氛围。后来这首歌在1997年经重新改编，用于纪念戴安娜王妃，新版本引起了全球范围内的强烈共鸣，进一步巩固了艾尔顿·约翰在欧美乐坛的地位。 Elton John Candle in the Wind， 风中之烛。

0: 今天是2024年李宗盛几十场演出的最后一场。
1: 何时？
2: 1999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
1: 何处？
3: 北京，我来了。
1: 何种情愫？
4: 上海，我回来了。
1: 我和你一起打开那张时光里的音乐地图。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特别策划，那些年，那些歌。
5: 那些年那些歌，今天我们要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阿杜。2003年呢，是阿杜音乐事业的爆发期，推出了多首传唱度极高的经典作品。这一年呢，12月24号，阿杜推出了第三张个人普通话专辑《哈罗》。《哈罗》呢，这首歌是以旧情人的重逢的悲戚的主题展开叙事的。阿杜呢，粗粝的沙哑声线，把久别重逢的心痛哈、演绎的颇为入心。歌词里面的哈罗就红了双眼的反复吟唱哈、把隐忍的这样的一种思念情绪层层递进。2003年的阿杜已经拥有了大量的70、80后歌迷的支持。我们来听这首哈罗。

0: 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

0: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0: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0: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是来自于刘若英的一首《很爱很爱你》。多年后你一定会理解很爱很爱一个人才愿意放手的心态，这可能是让很多人记住刘若英的第一首歌，唱的是失去的遗憾，但是没有不甘，而是甘愿为爱放手，让对方飞向真正属于自己的天空。刘若英温柔笃定的唱腔，不慌不忙，传递着细水长流的感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声音太有亲和力了哈，任贤齐，我是有钱人。

至于任贤齐的一首《我是有钱人》，这首歌呢是任贤齐2002年为贺岁电影《嫁个有钱人》演唱的主题曲。这是一首挺特别的情歌哈，用接地气的表达，富有亲和力的唱腔，传递出了对爱的珍视。我们其实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也会不经意的嘴角上扬哈，的确是让我们好好珍惜留在我们身边的小幸福。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媛。整点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漫游。

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你

这首歌是来自郭采洁、杨坤的一首《答案》。晚上的10:04，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你好吗？我是孟勇，孟同学。欢迎大家此时此刻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两个小时陪伴各位度过这一天。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可以来互动留言。生活当中有些人呢，总是等到准备的十全十美再出发，迟迟无法开始行动。其实呢，你不需要一开始呢就做得完美无瑕，因为从来没有人呢是准备到完美。所以说，先从粗糙就开始。成功的道路上从来不是预先规划好的，而通过不断的微调进步，慢慢越来越好。想都是问题，做才有答案。今天的新闻主题就是说，一个人进步最快的方式就是先完成再完美，一步步走出来，曲折上升轨迹，会变好的。周杰伦《轨迹》。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2: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2: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这首歌是来自那英的一首《爱要有你才完美》。晚上10:16，星光漫游吧继续为您直播当中，我是梦龙梦同学。今天说一个人进步啊，最快的方式是什么？先完成再完美。很多人都困在了这个空想当中，迟迟不肯行动，总想把方案呢打磨到无可挑剔才着手，最终呢一事无成吧。先迈出第一步，把事情给落地了，哪怕呢是比较粗糙，甚至有漏洞，不怕。这远比在原地不动内耗更有价值。完成意味着拥有复盘的基础，这样只能就会看出一些实际的效果，才能看清短板啊，后续优化呀等等，明确方向。依然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好歌陪伴各位，光良勇气。

0: 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这样可以脚脚，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4: 一星彩凤，技耀中华，
5: 职业技能竞赛。

陈洁仪遗憾。生活当中肯定会有一些遗憾的事儿吧，有不少人都无法开始行动，是因为怕出错，怕失败。其实人生最遗憾的呀，并不是做了一件失败的事儿，而是因为恐惧失败，连开始都不敢做，就没有做。其实要勇敢地迈出第一步，你想要的答案也许就在这一次一次大胆的尝试当中啊。晚上的10:28了，依然好歌陪伴各位，这里声音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我是孟伟孟同学，节目继续为您直播当中，阿杜坚持到底。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连一连，至少还有你。生活当中的那些完美主义呢，常常是行动最大的枷锁了。面对一些新的任务的时候，人们呢总容易纠结细节，然后害怕失误，迟迟不敢动工。所以说，先放下你这种执念吧。我们可以先去做，完成呢是从零到一的突破，完美是从一到一百的这样的一个学习和突破过程。没有最初的这个成品作为参照吧，所有的对完美的设想都是空中楼阁，所以说要真正的去先完成再完美。这里是来自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继续节目为您直播当中，张信哲，信仰。

0: 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
0: 充满着各种梦境，
1: 充满着各种梦境。
0: 每个出口都有着不同的风景。
1: 你寂寞吗？是别人的目光凝聚，还是自己画里的低调？曾经的我，现在呢？还是只是一个人，但永远没停下过，坚定，不认输。每个出口有不同的风景。
0: 如果我说清迈，清迈是哪里？你会这样子问我吗？清迈是泰国第二大城市，是清迈府的首府，也是泰国北部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人们聊的话题，下雨声，像低语，
1: 对我来说，都好像诗句，
0: 都好像诗句。在这个城市里，
1: 在这城市里，我坚持的相信，
0: 我仍然固执的坚信，一定会有那么一个人，想着相同的事情，
1: 怀着相似的频率，在某一站，
0: 在某一站，
1: 寂寞的出口，
0: 寂寞的出口，安排好了与我的相遇。

刚听到是来自梁咏琪的一首花火，晚上的10:47了，星光麦瑶帮治愈你温暖我，节目依然为您直播当中。今天我们要说的一个人啊，想进步最快的方式就是先完成再完美。其实职场里面的话，这些成长的轨迹也认证了这个先完成再完美的道理。比如说新人接手了一个新的项目，不必一开始呢就对这些资深的前辈啊就觉得能达到他们的水准，先按时的交付完成成果，再慢慢的修正自己的不足，一次次完整的执行过程当中会积累实战的经验，摸清做事的逻辑。如果一味的追求面面俱到呢，有的时候真的会拖延，这样的话可以失去一些机会吧。接下好歌陪伴各位，李宗盛《凡人歌》。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晚风轻踩云朵，月亮熨烫生活。今天的晚安，由我来说。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
2: 星光漫游吧，
1: 治愈

这首歌是来自周华健的一首《爱相随》。晚上都11:04了，星光慢摇吧，治愈你，温暖我。节目依然为您直播当中，我是孟勇，孟同学。今天我们要说的话题，说一个人进步啊，其实最快的方法就是先完成再完美。人生中重要的一些选择呢，也需要去先完成再完美的这样的思维。比如说想要创业呀、转行，或者说培养新的爱好，不必等所有的条件万事俱备再出发，先迈出行动的这样的一个搭建一个雏形吧，在慢慢实践当中补齐资源，调整模式。欢迎各位依然通过官方微信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可以搜索 DJ 孟勇，字母 D 和勾，孟子的孟，勇敢的勇，我们一块相互的陪伴，余文文体面。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爸，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刚听了王心凌的一首《花的嫁纱》，晚上的11:19了，星光漫游帮继续的陪伴各位。今天说的是一个人进步最快的方式就是先完成再完美，其实学习技能呢同样适用这种先完成再完美的法则。比如说想要练习写作呀、绘画或者说乐器的演奏，不必强求每一次啊，或者说第一次创作就惊艳众人，先坚持的去完成，每日练习，慢慢的再去打磨，这样会让自己越来越好。继续在这个深夜陪伴各位，来自胡彦斌，在一起。

0: 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首歌来自 Beyond 乐队的一首《喜欢你》。晚上的11:33了，今天说啊，先完成再完美。其实它的核心呢是打破内心对失败的这种恐惧。很多人呢害怕做不出完美的东西被评判，于是呢选择了这种回避啊、拖延。但是要明白，所有的高手都是经过这种所谓的初步的一个阶段，慢慢的才成功。所以说我们要去完成一件事儿啊，本身就是要战胜这种怯懦的过程，敢于交出不完美的答卷，主动的接受一些反馈啊，针对性的查漏补缺啊，执行力和抗压能力都会同步的提升的，成长的速度自然就会远超旁人。欢迎各位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和平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可以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和字母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我们看到了五福、小梨花、安、圆饼。圆饼说，哇，好多年前就听这个声音，没想到刷到抖音了是吗？正在直播当中。这个声音来自许飞父亲写的散文诗。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周深、张也，灯火里的中国，晚上的11:47了，星光漫游吧，治愈你，温暖我。今天说进步最快的方式，先完成再完美。其实长期的坚持先完成再完美的这个做事逻辑，会形成一个正向成长的一个闭环。因为每次都是学习总结储备经验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欢迎各位依然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是河北音乐广播互动留言，抖音搜索 DJ 梦勇，字母 D 和勾孟子的梦，勇敢的勇，视频直播正在进行当中。今天过来了很多老朋友和新朋友是吗？欢迎来到直播间，看到孟同学相互的陪伴。飞云之下，林俊杰、韩红。

这首歌是来自王菲《匆匆那年》。晚上的11:55，不知不觉我们今天的星光麦芽吧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守候、收听、陪伴。这个小最后，周杰伦《告白气球》。我是梦游梦同学，明天晚上10点见，做个好梦吧。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1: 音乐
0: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1: FM 1024
0: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在这里
0: 有你更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2: 这里的景色像你，变化莫测。这样的午后，我坐在九分的马路边。这里的空气很新鲜，这里的感觉很特别。仰望这片天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让我们感慨，为何黑暗如此漫长？其实，日月已经开始了新的变更，只是舍不得结束这里的点点深情。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

0: 错吗
1: ？Yes, I do。
2: 听我说，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对于高考查分的家长和同学来说，那一刻的感觉呢，会成为人生永远的画面，是带着色彩、带着味道的永远的画面。我们听到了张惠妹。其实呢，高考完的孩子们可能也感觉到了，就是考完试的感觉没有之前想象的那么松弛。也许最松弛的感觉是在考试前的想象当中。毕竟一个学习阶段结束，又要开始新的奋斗。人生呢，就是要一个又一个阶段的奋斗和努力。那句话怎么说的？不争朝夕，只争韶华。您看，我们都毕业这么多年了，不一样在努力奋斗吗？挺好，就是保持那种一直向前的状态。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雕刻时光，我是莎莎，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0: 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世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一星彩凤，技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一首鬼迷心窍来自周华健。你说人生也怪有意思的，多少人执着的学历，在有些人的人生当中似乎就没有那么重，就像周华健。一个台大数学系的高材生，按照一般规律来说，有着非常明确的人生轨迹。谁曾想，半道杀出个李宗盛，就因为一句兄弟来我公司，硬生生地把周华健拽进了滚石，这一唱就唱成了传奇，一代传奇啊。人生如梦，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梦都不敢这么做。

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2: 有你
1: 更精彩。
3: 像大地遇见春雨，像伯牙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4: 人生很难总是一帆风顺，有的时候也会有波折，但是总有人的运气特别好，能够化被动为主动。有的时候呢，这一份化被动为主动也是有点被动的，但是结果特别好。就像叮当，叮当啊特别倔强，当年是不顾家人的反对，执意到酒吧去驻唱。不过叮当的运气还是非常可以的。在2004年的时候呢，五月天的经纪人在酒吧里听到他的演唱，非常欣赏他，于是呢把他签入到了滚石唱片。但有些故事呢就是有曲折，比如说因为滚石唱片内部的人事变动，叮当的事业受阻。期间呢，为了维持生计，叮当又返回到酒吧继续做驻唱歌手。而后来故事又有了转折，在2006年的时候呢，滚石唱片的部分高层组建了相信音乐，并在众多新人当中相中了叮当，决定帮他发行唱片。今天我们重温这首《敢爱敢当》，在幸好遇见你。

0: 拆解音符里的冷彩蛋，打捞旋律中的趣味简史。音乐真有趣。
1: 高考之后呢，您打算报考什么专业？很多时候因为孩子擅长的领域挺多，所以报考呢也挺挠头的，到底选哪个呢？也许选哪个都对，反正哪个方向都是孩子有可能做的有模有样的方向。就像在音乐这个领域当中，除了在音乐领域有非常优秀的成绩之外，音乐家约翰凯奇还拥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他还是一名狂热的蘑菇收集者。凯奇呢对蘑菇无序且偶然的生长方式是情有独钟，他呢就深入密林，精心采集各种蘑菇样本，并对他们进行详尽的分类和研究。更进一步的，他当时呢和纽约新学院的学生们携手创立了纽约菌类协会。采蘑菇对于凯奇来说呢，不仅是一种休闲爱好，更是他严肃的学术研究领域。那既然说到蘑菇了，我们就来听蘑菇兄弟的《蘑菇蘑菇》。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

0: 怎么变的呀？
1: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0: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3: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3: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4: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5: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

郁可唯去有风的地方。要放假了，家长们也正在规划去哪儿转转，对吗？无论是去有风的地方云南，还是来人杰地灵的我们的家乡河北，旅行当中呢，总会有一些相同。比如说，在旅行当中，我们要学会。

慢下来，用心感受每一刻。旅行呢，让我们超越日常的琐碎，发现更多生命的美好。当你站在高山之巅，俯瞰脚下的云海翻腾，或者是漫步在古镇的石板路上，感受岁月的沉淀，那一刻，所有的压力似乎都随着风烟消云散了。许飞，淡淡的歌，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每个人对旅行的体验过程是有区别的，有的朋友不喜欢走路，就喜欢坐在旅行车上看一路的风景，有的朋友特别喜欢在旅游大巴上摇摇晃晃打盹的感觉，这种感觉好像美好的已经超过风景本身。旅行就是要有自己的那份喜欢才是好的。许巍就是不喜欢在路上睡觉的那个人。在2012年的春天，许巍在成都和朋友去青城山的路上，在车上他抬头突然看到路边的桃花都开了，春光灿烂，那感觉一下子来了，迅速写出了世外桃源的歌词。

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少敲我的头。彭佳慧的专辑文案当中写说，音乐是一种幻想，只为了捕捉一种设想过千百次的感动。一个能被音乐感动的人，你是不用敲敲他的头的，他也能瞬间和音乐融合。说的是您吗？最后一首歌交给王力宏和张靓颖，带来另一个天堂。也感谢您的陪伴守候。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4: 快乐出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 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小时来陪伴大家。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来留言互动，拨打电话96104，可以随时找到我们。那出门看天气，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西部和保定、邢台、石家庄、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因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预计呢明后两天啊，我省的中南部地区35度以上的高温将会上线了，所以未来两天会很热，也提示各位提前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啊，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未来两天一定要多喝水多补水。说到喝水了，我们早安奶茶也是啊，天天奶茶小店天天请您喝水，请您干嘛呀，请您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尤其最近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早安奶茶我们还开启了世界杯的特别版。首先我们的礼物很特别，我们给大家送的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的联名款的足球盲盒啊，就是世界杯版的拉布布哈。还有一个呢就是黄金小马，也就是说如果您接到主持人的神秘来电通知您中奖了，那刚才我说的这两个礼物您可以任选其一。有没有小朋友特别喜欢拉布布的啊，可以给孩子来抢一个拉布布。那怎么来参与抽奖呢？我们每天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我们的奖品。那抽奖参与的方式啊，就是来答题，只要您答题，只要您评论，甭管答对答错，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那我们这抽奖池在哪儿啊？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四个字儿“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回复完之后的那个网址里面啊，您点击进入那网址，您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的三道题。今天我们猜的啊，世界杯期间猜的也都是跟运动有关的。今天我们猜的照样是看图片猜儿时的运动或者是游戏哈。今天这三张图啊，照样是什么呀？您一看，哎呦，我指定玩过，我指定见过，我指定干过这个事儿，但是啊，我可能想不出来它叫什么了。因为都属于失传已久的一些游戏或者运动啊，可能80后、90后、30多年前。

猜到答案啊，甭管您知道几个，您就直接在那页面评论区留言就行了，留下您的答案，您也可以看到别人的答案啊，只要留言评论，您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回复早安奶茶来答题。那早上的7:03啊，我们也一边答题互动，一边来更新一下7点钟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来看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了解到，自国家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范围以来，各地大力推进住宅老旧电梯的更新改造，目前已经累计更新住宅老旧电梯超36万台。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最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显示，16家工厂新进加入全球灯塔网络，来自中国的工厂占了一半，共有8家工厂入选。再来关注民生，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县域居民人均收入前10强的榜单出炉，其中第一名义乌超过了10万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超过4大一线城市。近日，已有多地住房公积金中心发布通知提醒，依照相关的规定，公积金结息日为每年的6月30号，结计的利息并入这个职工个人公积金的账户本金的起息。那缴存人呢，可以通过登录当地的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官网或者是官方公众号来查询公积金账户余额。如果说是10万元的话，那这样算下来，一年的利息大约是1500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黄金啊，来看金价最近啊持续下跌。那受到影响的国内品牌的金饰克价随之下调，现在都在1200块钱左右每克哈。那部分品牌的克价距离年初的高点。

清算日起，工行将停办代理上海黄金交易所个人贵金属竞价交易业务。关注出行，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将于7月1号启动。长三角铁路62天预计发送旅客1.9亿人次，创历年暑运旅客发送量的新高。继续我们来看消费。近日有媒体报道，果汁饮品连锁品牌一点点部分门店呢存在食材效期管理混乱、员工操作不规范、环境脏乱等一些问题。那这个品牌一点点官方微博昨天也是发布了致歉声明，并宣布涉事门店立即停业，启动解约，组建专项稽核组，那全国门店全覆盖突击检查。继续来看，杭州宇树科技近日宣布，旗下双足人形机器人 R1 官方售价由3.99万下调到2.99万，并即日起开放现货销售。继续我们来关注到，小米智能存储日前正式官宣，小米商城小米有品众筹预约开启，4TB 版本的众筹到手价是2299元，零售价3499元。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最终达成的美伊协议中包含针对航运或海事活动的任何形式的费用，这对他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爆冷不敌南非，跌至小组第三，目前晋级形势待定。继续来看体育，国际奥委会近日宣布设立奥运选手补助金，将为每名符合条件的奥运选手提供10,000美元津贴。徐梦桃、苏翊鸣、谷爱凌等运动员有望成为这一新政策的首批受益者。文娱方面，来关注电视剧《三体二：黑暗森林》正式宣布首轮阵容，于和伟饰演史强，段奕宏出演张北海，林永健饰演常伟思，但是核心主角罗辑的人选啊仍未公布。早上的7:08，上班上学路，我们送上早安心语。今天跟您分享的是，早睡早起真的可以改变人生哈！这种改变呢，首先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上。每天晚上按时休息，没什么要紧的事儿啊，就不要熬夜。这不仅是给身体积蓄能量，还能给你一个神清气爽的早晨，帮我们开启新的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古人
1: 太苦了。
2: 古人太可怜了，没有蚊香跟花露水，到了夏天可该怎么办呢？
3: 不用你操心，古人为了驱蚊办法可多着呢。早在西周时期，周天子就召集了两批专门驱赶蚊虫的官员，他们的岗位不同，手段也不一样。一批主要靠的是玄学驱蚊，比如烧芒草或者是祭祀做法念咒语，另一批就很直接了，他们主要在宫殿内进行物理驱赶。而这两种手段也就基本确定了古人驱蚊的两大派系，也就是魔法驱蚊派和物理防蚊派。魔法驱蚊派苦心钻研，后来发现烧艾草也能驱蚊，而且呀，艾草的烟更少，于是就发明了用艾草编制的火绳，储存和运输也更加方便了，驱蚊的效果也更好了。他们甚至还为高端人群定制了可以驱蚊的香薰和香囊。
4: 不错哦。
3: 至于物理防蚊派，他们在春秋时期发明了蚊帐，然后啊一直沿用至今。当然了，其实还有一个驱蚊的绝招，那就是找一个比你更招蚊子的朋友就足够了。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古人二字，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8: 多谢大家。
7: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9: 后面能让我看到你们，
7: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开启7小时互动直播。本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17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0: 今天早上啊，我们快乐出发早安奶茶，我们的有奖互动也在继续当中。这不世界杯时间吗？我们跟大家也是进行了世界杯的特别的玩法。首先我们的奖品更新了啊，我们除了黄金小马之外，我们又多了一个选择，就是世界杯款的拉布布啊，那个限量版的足球盲盒。如果您接到主持人神秘来电通知您中奖了，这俩奖品您能二选一。另外就是我们的玩法又变了，哎，我们照样是有奖答题，但是我们猜的也都是跟运动有关的啊。但是今天我们猜的是看图猜儿时的运动或者是游戏。
1: 哎呀，这个第一个游戏啊，我小的时候如果真是要这么玩的话，我觉得超刺激。
0: 哎，你是那个弄别人的，还是你是坐在上边的？
1: 当然是被转圈的。
0: 被转圈的是吧？
1: 对。然后呢，就会如果要是跟家里人玩的话，我能整整玩一上午，我都不嫌烦的。
0: 家里人累晕了吗？
1: 我跟你说，我这身体体格，我该去当飞行员去。
0: 现在可以这样跟小朋友来做这游戏啊。哎，这个第一个图呢，属于一个必须得亲子配合的一个游戏。
1: 对。
0: 而且大多数得是大人啊，跟孩子一起来玩。哎，您这图啊，我觉得属于您小时候指定玩过，但是30多年前的事儿了。现在让您想，这游戏叫什么名字？哎呦，可能话到嘴边想不起来了。还有就是第二个跟第三个，第二个呀，我们展示的是个工具。哎，这东西五颜六色的，又细又长，塑料的，一根一根的小管儿。哎呦，这东西干什么用的？
1: 啊，
0: 小时候啊，尤其是女孩子，
1: 哦，
0: 你一定玩过
1: 哦。
0: 而且你每次就是它是一种手工，你需要折叠，你每次折叠的时候，你还都把它赋予一些美好的一些祝福。
1: 你收集它吗？
0: 啊，那当然了。
1: 哦，我想起来了。
0: 然后你叠好多，然后还送人，要不就自己攒着。我现在还攒着呢，
1: 哎，
0: 你知道吗？
1: 我的天，我其实看好半天，你知道吗？我且想呢。因为什么呢？
0: 怎么没女生送过你？
1: 是是 是,
0: 是，
1: 因为你光惦记着送别人了，你现在没想着送我 啊。这个什么，我是一直被第三个吸引着
0: 啊，
1: 因为第三个啊，男生玩的时候吧，他有各种各样的游戏，都跟粉笔在地上画某种图案有关系。
0: 是的，
1: 有画圆的，有画方的。
0: 嗯，
1: 刚才我在微信当中还有看到有朋友答的就不太对，不是那个标准答案。
0: 嗯，
1: 但是你要说吧，他也是用粉笔在地上画画的
0: 啊，是，
1: 然后一起玩这个游戏
0: 啊。对，这个一般是俩人对战是吧？俩人对战就是看谁先就无路可走了，谁就输了。然后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大家可能名字也都不一样。哎，你看手机尾号3887和8026，这朋友说了，我们这儿叫跳井。然后7033说，我们这儿叫警察抓小偷。
1: 哦，
0: 啊，然后9190朋友说叫憋死小牛。
1: 哎呦，这个啊，真是一个地方一个名字。
0: 一个叫法。
1: 但是我啊，我不知道那个星华小时候有没有玩过啊？就另外一个游戏也是这么画，叫大圆锅小圆锅。那跟一个沙包有关系的。我一开始看到这个图片吧，我就以为是小的时候，
0: 以为
1: 是那个。
0: 哎，是那个。哎，小时候益智类游戏真多。
1: 哎呀，那个什么勒鸭子跟沙包有关系，那我那还不是益智类，那是体力类。
0: 又跟飞行员有关系是吗？
1: 对，跟飞行员。不，那个是陆战队。
0: 啊，你小时候为了当飞行员玩这些游戏都是。
1: 我一直有个军人梦。哎，这个三个都特别好玩啊！呼唤大家，这个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答答题，看看这三个。题有没有唤起您小的时候的回忆？
0: 是的，回复早安奶茶就能看着啊，上学路上也能让孩子看看，跟孩子讲讲，重温一下您的童年。您一边答题啊，来抽着拉布布跟黄金小马，我们也一边更新一下身边的其他消息。我们进入到省内资讯，
1: 请
0: 签
1: 收。好，首先我们来关注记者昨天从河北省科学技术厅了解到，河北省推出三款科技保险产品，将有效分散科技创新风险。
0: 位于河北邢台的金麦郎食品小镇近日成功通过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认证，获评世界最大方便面生产基地。
1: 石家庄直飞迪拜国际货业航班近日从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顺利起飞，满载着跨境电商商品出境，标志着石家庄至迪拜国际货运通道的正式开通。
0: 继续来关注活动，6月22号到26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举办，河北携十家单位、35家企业入链参展，阵容再创新高。
1: 日前，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河北赛区第14届河北省创新创业大赛报名启动，报名截止到6月30号。
0: 继续来关注民生方面，根据石家庄市有奖发票的活动安排，财富通支付科技有限公司已经具备了发票上传和抽奖的功能。从昨天起呢，在石家庄市开通了发票上传和抽奖的渠道，也就是说大家在微信上啊，也可以通过小程序来抽奖了。
1: 另外呢，石家庄南高级公园长安公园内的荷花现在已经盛开了，世纪公园园南公园的荷花正在含苞待放，近期将陆续进入到观赏期，届时我们省会石家庄全城多处的荷塘美景上线。据了解呢，各个公园的荷花花期啊，一直会持续到八月份。
0: 继续来看教育，河北省2026年全国重点高校现场咨询会今天在承德、秦皇岛、廊坊、沧州、邢台举行，考生可以通过河北省教育考试院的微信公众号查看活动地点和课室参加活动高校的名单。
1: 多地中考成绩查询日前公布了，石家庄、沧州中考成绩预计7月2号公布，衡水市中考成绩预计是7月4号左右公布。
0: 再来看教育相关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健康啊。来看高考之后啊，很多准大学生啊会扎堆儿做这个近视激光矫正，也提示一下，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这种手术。这个近视激光矫正呢，不只看度数啊，也要综合考虑咱们的其他的眼部条件，包括角膜啊、晶状体、视网膜和干眼程度等等，所以一定要做好科学的评估之后再决定。
1: 中医呢有句话叫做久坐伤肉，这个肉啊归脾所主，久坐伤肉其实就是伤脾啊，脾主运化，负责体内的水湿代谢出去，人一久坐之后气机就会停滞下来，脾的运化就会越来越弱，湿气自然停聚不散。建议您每坐40分钟左右起身活动3到5分钟，伸伸懒腰，在屋里边走几圈。
0: 再来看最近有一个热词叫什么呢，青菜焦虑症啊，说今天哎呦没吃绿叶菜，我感觉少了点什么，您有过这种感觉吗？
1: 有时候我现在有过了
0: 是吧、有时候点菜也是说哎呀，这点的就是肉菜，咱弄点绿叶菜哈。这个社交平台上青菜焦虑症已经悄然走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意我今天是否把这个绿叶菜给吃够了，还有人会晒出自己加青菜的外卖备注。来听到这首和青菜有关的歌啊，来自于林志颖《芹菜》。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3: 多谢多谢大家。
2: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4: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2: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开启7小时互动直播。本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30啊，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0: 早上的时间啊，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我们今天早上的有奖互动呢，跟大家继续玩的是世界杯的特别玩法。首先我们的奖品啊和世界杯有关，我们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款的足球盲盒，就是世界杯版的那个拉布布，特别受欢迎，或者是黄金小马，中奖的朋友可以二选一。还有就是我们的游戏内容都是和运动有关的，我们今天呢是看图猜三个儿时的运动或者叫游戏啊。
1: 是的，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按步骤操作就能看到这三幅图了。我相信您看到这三幅图一定会想到自己儿时那些快乐的童年时光。比如第一幅图，这个图呢应该是同学或者是家长配合您一起来玩的这个游戏，
0: 是
1: 你会觉得特别刺激啊，你会揉一圈揉一圈的，
0: 还来还来，
1: 对，
0: 就是坐在上面的人觉得太好玩了，然后呢揉。

0: 成什么样的心愿，收集100个，然后做9999个，你就怎么怎么样了？
1: 是就是小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东西代表着特别美好的愿望，所以你也会折来之后呢去送人啊，比如同学过生日啊什么的，你就会送给他。
0: 对。
1: 然后我们今天答题的时候，很多朋友刚才留言说、哦、啊，这个不是一个彩色塑料吸管吗？张欣然朋友，哎，你要这么说，它好像是这么个东西啊，它的确长得像吸管一样，就细细长长的一塑料管，但小时候我们经常会用它来做手工，叠呀叠呀叠，哎，我现在都还记得那个手法哦。
0: 我们不知道刚才这位欣然朋友是哪年的，嗯、是80后、90后，这个可能说您的这个这成长的阅历啊。模糊了您童年的记忆，
1: 说明你还没人到中年呢，您还年轻呢啊！还有就是什么呀？第三题，哎，第三题我发现大家这名字好像都不一样，是吧？第三题其实是一个我们小时候在地上画一画，拿粉笔画一画，是吧？画个格，画个叉，画个圈，然后拿个石子儿玩的这么一个游戏，两人对战，然后对方的棋子儿动不了了，无路可走了，就证明他输了，你赢了啊，这游戏就告一段落了。
0: 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能够看到题目了。
1: 嗯，
0: 只要您留言，就自动获得了抽奖的资格。
1: 是的，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看大家答案。不灭的火焰这朋友说了，说第一个是翻跟头，他好像是这么说也没毛病，
0: 是吧？是，
1: 但其实他有一个另外一个名字，
0: 是吗？
1: 啊，对，你不知道是吧？你也跟他叫翻跟头是吗？
0: 我也认为是翻跟头，
1: 就是他有一个更形象的，就是这么说吧，
0: 旋转大飞机，
1: 更比喻的啊，把它比喻成另外一种失误，一种修辞手法，
0: 空中飞人
1: 啊，还不是。但是我看大家，你看有答的啊，答什么都有，我觉得可能也各地说的不一样。哎，他说我们这儿跟这就叫翻跟头，还有的朋友说。我们这叫 炸油条啊，
0: 哦、
1: 有的朋友说叫翻马、哦。
0: 他为什么叫炸油条呢？就是因为那个大人那个手，他可能拧着，就像是拧过的油条一样。
1: 油条，对，他翻了个个嘛，有是吧？还有朋友说我们这叫抬轿子。我刚才看还有朋友说叫编花篮，编花篮是另一个游戏。编花篮我们昨天猜的，
0: 是跳皮筋吗？
1: 跳皮筋那个是。又是另一个，那个是马兰花开21、啊、
0: 我能知道那个什么呢？
1: 你学太杂了文老师，
0: 是我能知道那个说的抬轿子肯定不是
1: 啊，对，
0: 抬轿子是这个手应该是也是两个人四只手
1: 交叉
0: 弄成一个手的方形、
1: 啊、
0: 然后把人抬走，
1: 有一个人坐上边，这俩脚插进去是吧？哎，我们前两天猜过这个，还有刚才说那编花篮是什么的，编花篮是就一圈人把脚勾在一起
0: 哦，
1: 然后就是单脚跳，转着圈的单脚跳，谁都不能散下来，散下来之后整个队伍就散了。哎，你现在想想小时候啊，你身怀绝技呀、啊、
0: 我是另外一个感受
1: 啊，
0: 你说小的时候玩的游戏多枯燥啊，但是你真的很开心。
1: 对，那个时候玩具比较匮乏，没有什么玩具，但我们自创了很多游戏，你不觉得也挺快乐的吗？
0: 就是啊，你说把脚拧一块大家颠吧颠吧的，你说
1: 有什么可玩的，
0: 就很开心了。
1: 对啊，所以今天这三个游戏啊，您肯定都玩过，但您还能叫出他们的名字来吗？欢迎各位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今天看图直接在评论区答题啊，然后您记得哪个您就答哪个，您也能看到别人的答案啊，直接答题只要留言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有机会获得世界杯版的拉布布或者是黄金小马。
2: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这是专门写给大学离别学子的歌，被誉为21世纪毕业歌的代表作，没有花哨的音乐制作，也没有特别的声乐技巧，林志炫和着钢琴声唱着简单的歌词，像是在轻声诉说着一个关于青春关于成长的故事。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

0: 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你的青春里是不是也珍藏着一首粤语金曲？那些年我们用蹩脚的发音跟着哼唱，却把每一句歌词都刻进了心里。2026年重磅音乐综艺来了，5月23日至8月8日，众多顶流歌手齐聚国乐无双。当普通话遇见广东话，
2: 多谢多谢大家。
1: 当熟悉的旋律被重新填词和演绎，
3: 后面的路看到你们，
1: 经典必将绽放，磅礴声量。河北音乐广播携手君乐宝简纯，跨平台联动，开启7小时互动直播。本周六17点到24点，抖音搜索简纯旗舰店官方直播，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简纯即可观看直播。国乐无双，不见不散。
4: 话题只说热点，
0: 音乐相当带感。
5: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0: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4: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6: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点42分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7: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6: 我们微信上面善若水这朋友刚才留言了啊，留了一个手机号，0311的手机号。他说我想问一下，这个是咱们的中奖号码吗？说我那天上课啊，是个老师，我那天上课说到我给挂了，特别怕是错过了中奖电话。跟您说还不是，咱这个中奖电话是个手机号，是麦迪的手机号、这个您只要接到电话是主持人麦迪是吧，跟您聊天，这造不了假，那才是我们的这个神秘来电。哎，但是你看的确老师啊现在还在上课，但过几天啊老师跟学生们就该放假了，
7: 放假了应该怎么安排呢？怎么给孩子安排一个有意义、有收获、家长又很放松的行程呢？于是，在我们这次2026年的暑假期间，河北音乐广播特别策划了一个叫做"做大自然的孩子"。你看这个标题就没家长什么事儿，我跟你说，家长就好好的让他做大自然的孩子，你好好休息休息啊。
6: 我们这上线一周时间啊，这个目前我们这行程跟大家汇报一下最新进展。长白山行程已经接近满团了，云南普者黑还有少量的余味。
7: 对，
6: 同时呢我们又上了两条新的路线，一条是贵州，一条是宁夏，这两个也特别有特色。我们给大家选的时候就是错开各种各样的，您喜欢哪个您去哪个。比如说贵州这个是啊，这雾蒙山连着山外山，藏在大山里 啊。然后宁夏那个呢就是去这个大漠上沙漠的这种景观啊。
7: 而且我们这四个地方呢，我们是覆盖了7月份和8月份2个月的时间，因为有的家长呢安排自己的孩子可能会有一些课外班啊，学学艺术啊什么的，
6: 对，
7: 那可能会8月份有时间，7月份没时间，没关系哈。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我们四个地方是覆盖了整整2个月的。尤其是我特别喜欢听着现在的这个泰囧的电乐，因为这个我一听这个电乐我就感觉啊，应该是咱们俩坐着那三蹦子，然后在田野当中
6: 自由奔驰。
7: 这次呢，我们是在贵州的万峰林，万峰林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它就是有点像什么呢，用匮乏的语言表达一下，它有点像让我们穿越到了阿凡达的世界，它全是喀斯特的地貌和地形。
6: 是的，
7: 而且兴义万峰林呢是一个非常原生态的小村庄，我们在这儿安排了2项非常深度的活动，让您整个假期节奏慢下来。一个呢是和孩子一起的稻田抓鱼，就是在这个稻田当中我们放好了鱼，让大家特别有收获的抓鱼。你也能听明白我的意思啊，我们是给大家准备好了鱼的啊，保证大家
6: 孩子不会捞不着，不会扫兴的，
7: 不虚此行。
6: 是的。
7: 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是在这个田园当中准备了一个下午茶，这个下午茶您可以安安静静的坐在那儿，看着连绵不绝的喀斯特的地貌，也可以骑上小电车，就像听着泰囧的电乐一样，和孩子坐在那个斗里边，你可以在群山峻岭之间好好感受一下悠闲自得的假期。
6: 是的，哎，我觉得贵州兴义这个地方啊，大家一定您去抖音也好，去小红书也好，您可以搜一搜这个地方，您看完之后您就发现这绝对是亲子游的理想国，你觉得带孩子去这儿玩太合适了，而且我们还给您设置了跟孩子亲近大自然的各种的游戏环节啊，就玩得很沉浸，骑骑小自行车啊什么的，哎呦这山风吹来，而且有飞衣扎染啊，什么天幕茶歇啊，你会觉得玩得既松弛又有收获，
7: 是
6: 大人孩子都能各得。

0: 其乐。而且除了贵州啊，我们再来说说我们另一条线，宁夏。
1: 嗯，
0: 我觉得这一条线也很有特色。如果你带孩子，就是孩子你去过这个，有朋友说了孩子特想玩沙子，对吧？
1: 对，
0: 小朋友我觉得玩沙子是一种天性。
1: 对，
0: 两三岁的孩子，你刚生下来的小朋友他都喜欢玩沙子，你到长大之后一样是这样哈。所以这次我们不是说小区里边的沙坑了，我们去到的是腾格里沙漠腹地。
1: 对，
0: 直接让孩子就放开了撒了欢的玩。有朋友可能说了，说哎呦夏天去沙漠会不会特热呀？跟大家讲啊，沙漠的确光照强，但是气温比咱这还凉快呢。
1: 是的，而且我们去的是这个沙坡头。
0: 哎，
1: 沙坡头本来就是沙漠里的一部分的绿洲。
0: 是的，
1: 而且呢，我们把这个沙漠的徒步呢都放到一早一晚了，
0: 多好啊！
1: 而且在晚上的时候，你还得多穿上一件衣服，多穿上一件外套。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跟这个当地的星象老师一起去晚上去观星。
0: 嗯，
1: 哎，我们经常说呀，现在孩子好可怜啊，因为现在晚上都没有看到过满天星斗。
0: 嗯，
1: 这次在没有光污染的沙漠，和老师一起来看一看满天星斗，看一看星座。
0: 是，您这次也就像您童年看到银河一般啊，您给孩子也讲讲牛郎织女的故事。而且白天我们还带孩子干嘛呀？骑骆驼、滑沙、坐那个沙漠冲浪车。这次我们就把沙漠玩个痛快啊！
1: 对，
0: 我觉得这个特别刺激，特别好玩。
1: 我们在这个作业短视频的时候，我们总结了三点，说孩子要野。刚才我们说到了孩子在这个稻田摸鱼，然后沙漠徒步。嗯，妈妈们要干嘛呢？妈妈们要美。
0: 美。
1: 妈妈可以再穿上一身红裙子，在沙漠当中啊，拍上一张这个有异域风情的一张照片，
0: 想想就开心。
1: 爸爸要什么呢？爸爸要水。

0: 安排好了，这全家人啊，我们亲子游全家人都考虑到了，都让您玩得开心，全程没有购物，领队主持人全程带队。贵州啊，7月11号首发6天行程，宁夏呢是7月18号首发5天行程，但是我们刚才讲了，我们7、8月份也都覆盖啊。
1: 对，
0: 所以说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暑假两个字，您首先可以看到详细的行程，刚才我们说的照片啊视频啊是吧，您都能看着。还有就是这个第三条是一个二维码，您一定扫码进群，我们主持人文章在群里，我们工作人员也都在群里，有任何问题您可以在群里面来咨询
1: 啊，
0: 都会第一时间来答复您。
1: 今天晚上的8点钟呢，我们会用视频直播的方式面对面的为您介绍这几个行程当中的亮点，您也可以面对面的来和我们连麦啊，包括有小朋友之前跟着我们参团的小朋友
0: 是的，
1: 通过视频来连麦。还有一个，刚才我跟新华还聊呢，今天我们还有一个暑期的这个欧洲风情游13天的行程，这是法德意瑞经典的西欧国家的行程，落地就到威尼斯，也特别受到大家的关注。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包括我们说到的一些视频，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就都可以看得到了。
0: 是的，报名咨询03116779-7551。

0: 好了，各位，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50啊，热情的沙漠，这两天的这个气温也相对来说啊比较高，尤其未来两天，哎，大家出门呢也一定要做好防晒，夏天注意防晒，然后注意护肤。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也分享一个夏日啊，我觉得女生必备的包里放的一个气垫特别好用，尤其早上上班着急的朋友，你来不及对镜贴花黄，在家里去化妆是吧？但是你带个气垫，你随时随地你就可以补个妆。弄个粉儿了。
1: 哎呀，我觉得今天推荐的这个猫哥瓶控油养肤气垫三合一，我觉得这个太适合了。像我作为一个男士啊，我突出的感觉就是什么呢？我爱人啊，早上起来出门之前，如果一旦进入到这个卫生间了，或者一旦开始化妆了，哎呦，这个时间啊，对，一个小时以后见。
0: 是。
1: 但是你说
0: 到哪儿了？到眼线了。
1: 对，但是你想吧，如果真是上班的时候，你根本没有这么多的时间。
0: 哎。
1: 但是今天这种三合一就能够很好的解决大家，包括防晒啊，包括美肤啊，包括化妆这三种需求。
0: 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啊是厂家授权啊毛戈平的这个养肤气垫，平时一个正装248，今天乐商城专属推广日赠送替换装，
1: 哦，
0: 也就是气垫给您换个芯儿，相当于买一送一了。这是只有在推广日才有的啊，也就是到手一个正装，然后呢我们再两个替换装啊。然后和平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这个气垫啊，它是两个色号，一个801，一个

0: 802，就一个偏白一些，冷白皮就是801啊。然后呢，802就是自然色啊，大家按自己的肤色来选就行。它这个气垫为什么好用啊？我觉得主要是它那个质地水润奶油肌，而且特别持妆。你可以试一试，比如说眼下呀、鼻翼呀，这些区域它都能特别顺滑的给你推开，牢牢的贴合你的肌肤表层，轻轻一拍就融进了毛孔，而且不会浮粉，不会斑驳，不会卡干纹。夏天用为什么好？它自带 SPF 30 PA 三个加号的防晒纸，你不用涂一层防晒霜，涂一层粉底液，你不用自己去叠加了，你涂这一个就行了。你早上不节省时间吗？是吧，上班族啊，或者说这想省事儿的，又遮瑕又提亮又防护又修护，一步到位啊，极简妆容，赶时间也能给你打造出精致的底妆。
1: 另外呢，它有这养肤的这个效果啊，核心的养肤精粹呢是来自于西伯利亚的鲟鱼子精华和人参精粹，能够提升皮肤的弹性，调节肌肤水油平衡，包括你可能是干皮，你可能是混油皮，这都是适配的。平时刚才也说到了248正装，今天在节目当中，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我们再加赠给你一个替换装，到手是一个正装两个替换装。
0: 直接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芙丽芳丝的氨基酸洗面奶啊，这个属于就是当你不知道买哪款洗面奶的时候，你选它一定不会出错，它是氨基酸的那种啊，适合敏感肌啊，然后比较喜欢温和洁面的朋友啊，然后膏体呢是软软糯糯的，上脸特别的柔滑，搭配上起泡网，那个泡沫绵密到哎呦，你感觉像把脸埋到那个奶油里面一样啊，你多按摩一会儿，它是水润润的那种柔嫩感，不干不涩，100克一大支，日常价99，今天78。夏天啊，大家这个防晒霜啊什么的都得卸干净啊，洗脸也比较频繁，用量比较大，今天给您加量，我们再赠2小支，您出门随身带着用，多方便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去下单啦。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0: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留言互动，或者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4，也可以找到我们。
0: 是的，出门看天气啊，今天预报有雨了。今天白天在张家口、承德西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因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另外预告一下，就明后两天啊，这个周末会挺热的啊，而且还会下雨，说全省大部分地区这个周末都有雷阵雨，个别地点呢可能会有这种强对流的天气，会有冰雹，还有就是未来两天的温度不低啊，很多地方高温会到35度以上了。
1: 是的，今天早上的我们的早安奶茶呢继续有奖打卡，我们现在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很多朋友非常关注，而我们要给大家送到的我们的早安奶茶的礼物呢，是国际足联和拉布布联名款的足球盲盒，这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欢。
0: 嗯，
1: 今天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可以看到的是三个有关于运动或者儿时游戏相关的图片。
0: 是的，
1: 看图来猜来想来回忆这个游戏的名称。
0: 哎，只要您答题啊，甭管您答对答错答几道，只要您答题了，只要您评论了，您就进入到我们抽奖池了，您就有机会被抽中送您黄金小马或者是这个世界杯版的拉布布。今天这三道题啊，我觉得都玩过的至少得35岁以上了，差不多吧。
1: 都玩过的是吧？
0: 对，都玩过的，
1: 差不多
0: 啊。对，然后都见过，都玩过。您看有，哎呦，这我小时候的，哎呦，我指定玩过，这不就那什么什么吗？可能就到嘴边了，说不上来它叫什么了，因为时间。